0: 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9月2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夏天。
2: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早上非常的凉爽，
3: 是
2: 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穿一个外套的啊。
3: 是的，有点凉，尤其是骑电瓶车哈。
2: 对，这个孩子们上学早晚也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毕竟秋天已经来了。
3: 是的。
2: 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23号滁州呢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3: 是的。
2: 那除此之外，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9月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多云，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2: 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前半段时间依然和大家关注本地信息。那昨天开始呢，全市的中小学的2026年秋季学期已经开学了。
3: 是。
2: 日前呢，我市也是提前部署，提早介入，针对校园餐食品安全风险，抓实人员培训、设施维护、制度落实，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了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暗访抽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3: 8月中下旬以来，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有序开展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围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就等餐饮服务 提供者防暑指引等要求，强化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部门联合教育培训8场次，培训人员1400余人次，印发宣传资料5200余份，为新学期学校共餐打下建设基础。
2: 结合开学前培训和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食品原料清库、设备设施清洗消毒保洁，全面核查检修食品加工储存设备设施、三防设施以及复用餐饮具洗消设备，确保食材管控无风险、设施设备无故障。暑假期间，全市30多所中小学校食堂完成了升级改造，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00万元，220家幼儿园和中小学校食堂添置了三防设施设备和餐饮具消毒设施800余件套，有效提升了食堂软硬件条件。
3: 据悉，秋季开学共餐后，我市还将结合食品安全宣传周和质量月活动，重点对高校食堂、校外共餐企业开展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做好开学第一餐保障和陪餐工作，适时组织多部门联合检查，确保校园食品安全万无一失。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我市精心组织滁州友让共听新生新就业群体调研，来自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分组走进网约配送、快递、网约车一线，以跟跑、亲力、换位的方式近距离倾听新就业群体的新

0: 身诉求。
1: 本次调研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织，调取市直相关部门及南桥、琅琊两区两区委社会工作部业务骨干，划分成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三个活动小组，各小组分别前往市集亭晚星驿站、顺丰速运龙盘店、滴滴网约车滁州办事处集合，在企业业务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与实操提示后，正式开启一天的实地调研。
0: 跑腿跟跑看情况，亲力之不易，换位勿冷暖。调研干部接对一线从业者，有的跟随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跑单配送，有的走进快递网点参与包裹分拣上门派件，有的随同网约车司机接单营运，大家化身城市的奔跑者，切身的去感受到接单派送奔波赶路的辛劳，直面骑手司机日常遇到的派单考核、停车停靠、劳动保障等现实难题。
1: 岗前实操体验结束后，各调研组集中开展复盘座谈，大家结合亲身经历，梳理汇总一线从业者反映的薪资考核、平台算法、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意见建议，梳理成愿望清单，共同研讨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了解我市将制作滁州有让让系列新就业群体服务指南，固化本次调研收集的经验举措，围绕权益保障、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等明确工作导向，为全市新服务提供实操指引。
0: 参与调研的一名干部表示，只有亲身走一遍岗位，才能真正读懂新就业群体的极难筹盘。此次沉浸式体验，跳出办公室看问题，让调研更加接地气。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对本次调研收集的诉求建议建立台账，联合各职能部门逐项研判处置，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持续加强新业态群体权益保障，做实做细暖心服务，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双向奔赴，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更好营造热爱滁州、守护滁州、建设滁州，让滁州更美好的浓厚氛围。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关注到琅琊区。近年来，琅琊区聚焦人才引育与平台建设，做实做细高层次人才工作，通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促进全区高层次人才持续扩容，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稳步推进，为区域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0: 首先呢，是以站聚才、夯实招才引智行动，坚持将博士后工作站作为吸引高端智力资源的强磁场，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持续提升平台建设质量。近年来，新增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两家，市级博士创新站一家，新招收博士后人才五名，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阶梯发展的平台建设体系，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科研舞台。
1: 其次是以赛立才，激发创新创业动力，为充分激发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作活力，该区将引导企业参与国家级赛事作为检验人才的实力的重要抓手，鼓励企业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其中接榜领赛两场，两名博士后参加创新大赛，博士后取得发明专利亮相。
0: 另一方面是以评实才，扩充高层次人才基数，全面摸排企事业单位人才底数，推动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2025年以来，全区新增D类人才110余人，E类人才150余人，高层次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该区还持续开展了 D 类以上人才安家补贴的审核发放工作，以真金白银的诚意吸引人才安心扎根琅琊。
1: 最后是以情留才，织密全链服务保障，将人才服务作为安才留才的关键抓手，一方面依托现有两家国家级站、一家省级站、四家市级站的基础，深挖具备建站条件的企业潜力，补齐省级站储备短板，另一方面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从安家补贴发放到科研经费支持，从创新创业大赛到产学研对接，构建覆盖人才发展的全周期的服务链条。
0: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健全审批监管协同机制，规范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行业准入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南桥区行政审批监察部门组建联合勘验专班，对当月申报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开展上门核查工作。
1: 核查小组对照许可离法定标准，实地核查企业实际经营场所、办公配套设施，核验专职从业人员配套、劳务合同以及社保材料，查阅内容、管理制度、业务台账、用工风险、处置预案等资料，重点核对注册地址真实性，严防空壳申报、虚假注册等问题。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劳务保障法法律法规宣讲，明确持证经营、信息公示、用工备案、年度报送等经营许可，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形成问题清单，指导企业逐步完善，实现刚性核查与靠前服务有机结合。
0: 那么本次联合勘验实现一次上门同步核验，推动审批部门准入审查与监察部门事前监管有效衔接，筑牢人力资源市场准入第一道防线。下一步呢，该区也将会持续完善审管联动闭环机制，强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单位全周期监管，常态化开展市场秩序整治，严厉打击各类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营造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
1: 继续来关注到南桥区，今年暑假南桥区关工委充分发挥我老地形熟、水情熟、人情熟的优势，组织动员全区各级关工委力量积极参与防溺水工作。区关工委及时调整充实防溺水成员单位，组织区机关34个关工委积极参与，并下文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防溺水工作，为保障青少年生命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0: 那摸清底数是做好防溺水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南桥区地形复杂多样，涵盖山丘、丘陵、围区和水网地带，水域分布广泛，全区拥有各类水库和两条较大的河流，龙盘河公园水系穿城而过，各类水体多达3800余处。面对地形特殊、水域复杂、危险水体周边居住人口稠密等实际情况，全区五老充分发挥优势，主动深入各镇街村居开展防溺水情况调查摸底，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有针对性的开展防溺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南桥区关工委多举并措，并加大防溺水宣传力度，切实做到宣传不漏户不漏人。区关工委与本地媒体签订协议，发挥多媒体宣传面广、形式多样、受众广泛的优势，常态化播放防溺水宣传片和防溺水注意事项，让防溺水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各学校关工委主动作为，推动将防溺水一封信及时发放到每名学生和家长手中，并对留守儿童等群体开展上门宣讲。
0: 南桥区关工委还依托乡镇集市和大型公益活动开展集中宣传，沙河、猪龙、大刘等镇利用逢集日组织五老开展防溺水宣传，散发宣传资料8000多份，同乐、龙盘等街道办事处则借助桥梁夜市等公益活动平台，现场散发和上门发放宣传资料15000多份，各村社区还组织五老上门宣传1100余户，实现了防溺水宣传的全覆盖。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帅笑。
7: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8: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天。
0: 我们继续在节目中来关注本地的信息，来说一说阳光分班。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滁州市的各大中小学校就已经实行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是
0: 在今年的8月28号的下午，来安县岔河实验小学集团二小校区的报告厅，一年级新生的阳光分班也如期举行了。大屏幕上名单滚动，家长代表屏息注视，随着确认键按下，班级名单现场生成，家长也全程见证了一个阳光分班的过程，也表示说公开透明，每个孩子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作为家长心里也很踏实，举起手机记录下结果，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下了。
1: 公平不仅体现在分班，更在于师资力量的均衡配置。岔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张学明介绍，8月25日前，学校已经根据教师年龄、职称、性别等因素均衡组建教学团队。分班现场，班主任先抽签决定顺序，再按照抽签顺序决定班级，结果实际标注于大屏幕。同时，凡有直系亲属就读于本校起始年级的教职工一律回避，多胞胎家庭可自愿申请捆绑分入同一班级。分班结束后，学校门口展板上及时公示班级班主任、搭班教师及学生名单。
0: 据了解呢，该县坚持全面覆盖、均衡配置、阳光公开、随机生成班级稳定原则，严禁组织入学考试分班，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严禁将竞赛成绩作为编班的依据，确保生源分配和师资配备均衡化。
1: 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兰县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起始年级，凡有2个以上平行班的学校，一律实行阳光分班。各校方案需集体决策，并报县教体局备案。县教体局全程监管，通过现场监督、实地督导等方式检查落实情况。各学校设立咨询和监督举报电话，全程录像录音，确保每个环节都洒在阳光下，经得起检验。今年该县共有16所义务教育学校纳入阳光分班范围，涉及新生5400余人。
0: 再来关注，近年来南桥区审计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将研究型审

0: 计融入重大投资以及专项审计工作，把全流程审计监督贯穿始终，切实守牢了财政资金安全与项目建设的质量底线。
1: 一、聚焦审前谋划，筑牢靶向审计根基，系统梳理国家级省市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本地项目建设实地开展审前研究，加强与发改、财政、住建等部门前置对接，全面摸清项目立项审批、资金拨付、建设推进等关键环节，精准摸排潜在风险点，明确审计重点与实际方向，确保审计工作靶向精准。
0: 第二个方面是聚焦审中深挖，提升精准监督质效。审计实施过程中，统筹运用大数据分析，同步深入项目建设一线实地核查，重点紧盯项目建设程序合规性、资金使用规范性、工程质量达标情况，对发现的项目推进滞后、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不局限于表面查摆，深挖背后的管理漏洞、制度缺陷等深层根源，理清问题的症结。
1: 最后是聚焦审后转化，放大审计监督效能，建立审计整改全流程跟踪机制，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复研整改，对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及时形成专题研究报告，从规范项目管理、优化资金监管、提升优质效益等方面提出务实举措，推动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强化管理，切实将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益，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0: 近日，定远县消防救援局走进了辖区中学，开展消防宣传进军训主题宣教活动，为新生讲授消防安全知识。活动现场，消防人员结合案例讲解日常防火、火灾逃生、火警报警等常识，剖析宿舍违规用电、杂物堆放等安全隐患。指战员展示消防战斗服、破拆工具等装备，并介绍用途，供学生近距离观摩体验。在实操环节，工作人员示范了干粉灭火器规范操作的步骤，并组织学生开展油棚灭火实操，帮助大家掌握了初期火灾的处置技能。此次活动切实提升了师生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自救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学消防、懂消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全市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信息供需对接会在南桥区电镀产业园举行，各县市区及园区企业服务部门、全市35家半导体及电子信息企业负责人、采购和技术主管、多家国有银行业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会上，各企业代表依次介绍了企业的发展现状，发布原材料采购、代工外包需求，推介自有供货产品，提出了技术合作意向。各金融机构围绕产业特点，针对性的推介适配的金融服务产品，助力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技术协作、业务合作开展交流。会前，大家还现场观摩了华瑞微电子、亚新微以及电镀中心，直观了解了企业生产的运营、产品研发和产业园配套建设情况。
1: 此次供需对接会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打通上下游沟通壁垒，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据了解，南桥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园区载体优势，深化产业服务，推动更多产业链合作落地见效，助力半导体与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长的一些内容。
1: 是，
0: 近年来天长市深耕主业厚植优势，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动能转化，推动经济质效实现整体性的跃升。
1: 该市聚力工业经济提速做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规上工业总产值近1400亿元，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入选全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群体，智能仪器仪表、
0: 国家绿色工业园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支持的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全省唯一。一证一。

0: 1亿元一特色更加彰显，9个镇财政收入过1亿元，5个镇跻身全省百强，总数全省第二。郑宇经济获得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今年两会上点赞。
1: 在现代服务业提档扩容方面，该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00亿元，年均增长9%，线上商贸单位由225家增至473家，获批全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领跑线。
0: 那么为了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该市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40万亩，粮食产量实现22连丰，天长大米、天长芡实分别入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9项，良品一标47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7家，大通镇、差建镇创成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获评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夏天。
4: 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啊，我们来说一说暑期，这个暑期啊，这个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以及探亲往来的热度持续的高涨，而

0: 而多地口岸的出入境客流也创历史新高。
1: 在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带动下呢，北京口岸单日的通客量、流量也是屡创新高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记者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达到4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人员达141万人次，同比增长 34.1%。 进入8月，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 8.2 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
3: 我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深圳、广州，还游览了张家界等自然风光壮丽的地方。我在中国的体验非常好。
4: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5: 免签政策非常棒，也很方便。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2: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流量程序，实时进行口岸流量监测，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在高峰时段查验通道应开尽开，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聚焦暑期家庭游、青少年出行增多的特点，开设暑期便民服务岗，优化未成年人通关指引，为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同行、帮扶协助等暖心服务。
1: 在最近呢，也是很多朋友在暑期的时候也是有了这样一个出行的计划啊。
0: 是的，马上这个中秋国庆长假来了，如果你依然想有这样的计划，就可以开始去规划行程，购买相应的机票了。
1: 是，
0: 下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一则信息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今年的一个教材的问题啊。多地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迎来了新的政策。
1: 是，
0: 今年秋季学期多地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和新变化。
1: 是，
0: 比如说
1: 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落地，阳光分班有序推行，中考评价也是持续优化，特色课程扩容提质，校外托管规范监管等等，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2: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6: 核心变化就是从侧重知识学习转向培养核心素养和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
2: 新学期，贵阳、长沙、重庆等多地中小学启动阳光分班。在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的所有起始年级新生全部纳入了阳光分班范围。全市共有860所学校参与，涉及3584个班级、163420名新生。
7: 我们依托市级统一的平台，对学生进行随机均衡的分派。系统呢，兼顾了性别、随迁子女等各类生源结构，保障各班生源的配比均衡。同时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抽签决定每个班的班主任，整个流程公开透明，从源头上杜绝了快慢班、重点班的现象。
2: 2026年秋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校校开课，班班覆盖，让学生真正懂 AI、爱科创、明伦理。山东省则为校外托管立规矩，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将自2026年9月16号起施行，明确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变相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广告。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辽宁省中考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1: 让新学期的教育会更加的完善。
0: 是的，也为孩子这个减负了啊，原本需要去进行考试的，现在就可以不用考了，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年轻人都会遇到的外卖的问题。其实大家有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去注意过说这个外卖的包装问题吗？
1: 是，有的外卖的包装它会更加的精致一些，有的会

0: 潦草一些，
1: 就很敷衍，
0: 甚至说是直接一个塑料袋就给直接扎上了。
1: 对
0: 吧，
1: 对，其实这对于这个外卖配送的过程当中，这个包装问题对于它的卫生其实也能为食品安全也能够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啊。
0: 是，
1: 那外卖包装虽然小，但也是关系了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一个大的命题，
0: 也是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品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相关的条例，也是于昨天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绿指南围绕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
3: 具体来看，指南将外卖包装划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大类，并对不同餐品给出具体建议。包子、饼类等宜采用袋包装，蛋糕等宜使用纸餐盒，烧烤类宜采用铝箔直接包裹，汤面等高温多汤汁餐品宜使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冰粉、水果捞等常温低温类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外包装袋。同时，指南明确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鼓励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商户应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易回收或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
0: 这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啊。
1: 对，希望这样的一些政策呢，稍后都可以全国进行普及，对不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环保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没错。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在9月1日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休伏季的休渔期也正式结束了。像山东和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的准备。
0: 是。
1: 昨天我就看到有网友在评论区说，9月1日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开学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是开海的日子，
0: 开渔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林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出海作业筑牢基础，做好万全准备。
5: 整理船舱、锚具、加水、加冰，提前备好这物资，开海当天呢就能顺利出海。
4: 营口市各相关部门同步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打通服务渔民最后一公里，通过上门指导、现场答疑、集中宣讲等多种方式，一站式为渔民提供渔船年检、手续办理、政策解读、设备调试等暖心服务。
6: 加强渔业的船舶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船舶证书的有效性、船员的持证有效性以及重大隐患的问题，还有渔民自检自查的几项内容，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和关注的。
4: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3: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

0: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那在整点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板块，首先呢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1: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薄弱的他们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0: 再来看，日前蚌埠固镇刘集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居民王大娘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当时王大娘正在银行准备转账，民警呢就迅速赶到，果断进行拦截。通过反复宣讲反诈知识，王大娘终于醒悟，及时终止转账，成功避免了1.5万元遭受损失。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亳州，在8月25日下午，亳州立新公关城关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某商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嫌疑人吴某还未反应过来，已经被民警控制，整套抓捕动作干脆利落。据悉，吴某某因涉嫌盗窃居民电缆线被立新公安抓获，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0: 再来看，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詹某原为浙江省珠玑某珠宝公司的员工，其手机号绑定在电商平台的店铺后台，拥有改价的权限。2026年3月，公司因人员调整与詹某解除了劳动关系，詹某心存不满，使用个人账号进入公司直播间，拍下了2条共计100克的足金金条，随即呢利用未被收回的后台权限，将订单的总价从104100元直接修改为8块钱，并且完成了支付。那次日呢，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并报案，警方在快递站点拦截到了涉案的金条，并于当日将詹某抓获归案。经过审查，詹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法院一审判处詹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8月26日18:40许，浙江衢州开化县政务大厅上演了离谱一幕，两名男子偷偷潜入，企图冒充网络维护人员，私装 VOIP 语音网关设备。这种设备能把固定电话连上网络，一旦接入，诈骗电话就会显示为政务公中心来电，极具诈骗性。没想到他们正忙活时，正好撞上辅警在加班，两人正被逮个正着，当场控制。目前两名违法人员已被开化县公安局依法行政处罚。
0: 再来看，9月1号，在新疆塔城，孙女儿偷走了爷爷奶奶20000元的现金和金镯子，爷爷奶奶拒绝原谅，孙女获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据悉，程某是程某某孙女，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某日，程某趁着爷爷熟睡时，盗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元的现金以及一枚金镯子，并将盗窃所得的现金变卖黄金手镯，一共是27512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上门与程某爷爷奶奶谈话沟通，两位老人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儿。老人表示，由于过分溺爱，使程某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此前呢就多次偷拿家中的钱财，越偷数额越大，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的教育孙女儿，让她能够认清自身的错误。最终法院依法判处程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1: 来继续关注到，广西玉林市公安局玉州分局通报，9月1日15时许，玉林市玉州区人民东路一经营门店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一人受伤。接到报警后，附近执勤警力迅速到现场开展处置，当场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控制，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再来关注，近日崇明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消除贷款逾期征信记录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近期杨先生到崇明公安分局长兴派出所报案，称其银行卡被盗刷了17万。根据回忆，当天他驾车途经了长兴岛服务区，

0: 接到一通自称是银行客服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他消除贷款逾期的征信记录。杨先生信以为真，登录所谓的客服聊天界面，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骗子获取了杨先生的银行卡信息和转账密码，卡内的17万元被全部转走。接警之后，民警启动紧急止付机制，成功冻结了卡内的10万元。民警同步展开资金溯源，锁定了嫌疑人李某某的身份，历时7天，累计往返超过了5000公里。目前崇明警方已经将前期止付冻结的10万元资金依法返还给被害人杨先生，剩余的7万元仍在进一步追缴当中。
1: 来关注到2026年4月，福建三明沙县区法院宣判一起新型非法狩猎案，被告人杨某某等3人使用挂载热成像和箭矢抛投设备的无人机猎杀国家2级保护动物，构成危害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罪，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案系列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的新型案件，法院向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确立无人机挂载狩猎的非法性，及时修补了因技术迭代产生的监管漏洞。
0: 再来看，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当中，会同多部门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案件，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在直播中涉嫌虚假宣传，各平台共下架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另有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借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涉事视频目前已经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在被核查处置。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啊，来关注到目前正值新学生已经是刚开始入学的一个关键期，一些机构或者不法分子也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消息等方式来进行实施诈骗。下面我们来关注，
3: 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考生应该通过相关的一些网站、一些官方渠道进行查询，查询是否本人的录取信息。
0: 是的，我们要去关注官方的信息啊，这种随时随地或者说随随便便就让你扫码的，还是要提高警惕。
1: 没错。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流量造假的问题。今年5月份呢，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了管理规定，从9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提供了开盒教程。如果说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教程，将会面临着法律的风险。我们也是通过一段这个视频一起来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
4: 账号的信息内容、生产发布活动、提供的策划、制作、分发、营销、推广、经济等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MCN 机构相关业务。 近年来，以 MCN 机构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快速发展，但部分机构和账号受流量利益驱动，频繁蹭炒热点，打造虚假人设，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扰乱网络秩序，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5: 那么把他们纳入到监管里面呢，一方面呢是明确的把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地位，它的法律上的地位进行明确，它有一个独立的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需要去承担。而第二呢，也是压实他们的这个管理责任啊，能够去压实实现内容全链条的治理啊，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针对行业流量之上啊，去制造流量啊，同质化内容这样一些粗放的经营模式去进行有效的治理。
4: 规定明确MCN 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应当包含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表述。另外，还要求 MCN 机构应当设立信息内容管理负责人，配备与业务范围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内容管理团队，制定信息内容管理、人员管理、应急处置等规则。
6: 规定的出台并非意味着它要限制行业发展，而是通过划清合规界限，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引导行业从粗放的流量驱动模式向健康的合规驱动的模式转变。其根本目标还是要为行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基础，而不是制造发展障碍。
4: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划出11条行为红线，主要包括炮制议题、虚假人设、炒作热点等突出问题。规定第17条明确， MCN 机构及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专家认为，这一条款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将协助网络暴力明确纳入禁止范围，意味着提供开盒教程、代骂服务、网暴素材等灰色业务也将面临法律风险。
5: 它实际上是用是一个公示的机制啊，信息披露的机制啊，就是不同的账户，它如果同属于同一个机构的话，实际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啊。那么如果真形成了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网络暴力、虚假人设的行为呢，我们就可以追溯到特定的这个机构和特定的这个账号啊，它整个组织过程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化。
4: 另外，规定对流量造假采用了列举兜底的方式，既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也包括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常见手段。
1: 这也是我们经常能遇到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信息。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来自于车险方面，在网上投保务必点开超链接，线上的一些车险免责条款，一些真是太隐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4: 未有关，四川的林女士近日在投保互联网车损险时，也因免责条款提示不充分，遭遇被拒赔的窘境。
7: 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车主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款车损险，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8: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金。
7: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等关键约定。
8: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缺乏线下的人工去主动解释什么叫做折旧系数。
7: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赔偿款40000余元。
1: 有的时候缺少人工讲解就容易造成一些投保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这样一条消息啊。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业务骨干沦为双料间谍被抓。那某军工贸易公司员工与两个国家的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提供敏感的资料，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那具体的内容如何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9: 机关通报，某军工贸易公司员工张某常承担涉外工作任务。几年前，在一场涉外公务活动酒会上，一名自称卢卡斯的 A 国外交官主动与张某搭话，并互留了联系方式。几个月后，卢卡斯请张某帮忙翻译几页技术资料，并向其支付了几百美元酬劳。此时的张某全然不知自己已踏入陷阱。此后，卢卡斯频繁找张某翻译资料，且酬劳不菲。随着往来渐密，卢卡斯开始频频请教敏感问题。张某逐渐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间谍，但在金钱诱惑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选择了继续与对方合作。从口述信息到提供纸质合同，累计从卢卡斯处收受数万美元。当张某深陷 A 国的情报围猎时， B 国的间谍情报机关也在暗中布局。一次，张某赴 B 国出差，在办理签证时遭遇刻意刁难， B 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麦克出面解围，张某对此心生感激。不久后，麦克将助理萨拉介绍给张某，两人结识后，萨拉亮明自己是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的身份，声称自己需要完成情报搜集任务，要求张某提供纸质文件。张某心知自己又踩入了另一个泥潭，但为了对方捞人平事的许诺和源源不断的金钱诱惑，还是选择为 B 国间谍情报机关服务，向其提供了我国军贸武器装备等敏感资料。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张某与两个国家的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勾连情况，依法对张某实施抓捕。到案后，张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等待张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张某案是一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实施感情拉拢和金钱收买的典型案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往往以偶遇建立联系，再以小恩小惠降低戒心，继而试探性索要非敏感信息，最后步步紧逼，直至获取核心机密。对此必须提高警惕，无论对方以何种名义相求，以何种利益相诱，只要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敏感信息，必须坚决予以回绝，任何侥幸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7: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6: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7: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6: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8: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9: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0: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1: 幸福感越来越好。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6: 星期三上午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就可以听到看到我们最新发布的内容啊。天气有一些微微的变化，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这个在季节变换的小小的这些细节当中，能够去把那些过往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通通消灭掉。我这次的感冒咳嗽时间有一点长，其实我有点怕，因为往年的时候就会有过敏性的咳嗽，但是中间停了好几年，就以为它远离我了，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一些什么三伏贴、三九贴好像真的蛮管用的，但今年确实就是三伏贴也没有很认真的去贴，大意了，真的大意了。上了年纪之后有一些有一些对自己保护的那中医啊，或者说养生的办法，真的是要规规矩矩的、完完整整的、认认真真的。你偷懒的话，他真的就来会给你反噬。比如说，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你在贴三伏贴的时候期间是不能够吃冰箱里的任何的东西，中医其实很讲究这个。但是不听话，就吃了雪糕，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哎，我认了。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讲究配合的嘛，对不对？就像开学了之后，孩子们的学习不光要配合老师，也要配合家长的在家庭里面的教育，多方的这种密切的融合 很好的配合，才能够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吧。一下子就上道理了。开学的第二天，很多家长是不是已经慢慢开始适应这样的节奏了啊？虽然说这么多年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忽然之间有一个暑假在中间，就是放松了之后再一次回归，其实是需要拉一拉的，拉一拉孩子，也拉一拉自己。回想昨天开学第一天，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家长都忙前忙后，尤其是当孩子领了书回到家，可能晚上会给孩子包书皮这件事情。各位80后的90后的家长们有何感受？是不是像回到了自己小时候，自己童年时光包书皮的那个场景当中，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包的这个书皮真的越来的越好看，越来的越高档，越来的越精细化了。既然告别了这个假期，孩子也回归课堂了，那各位家长们就要多一多给自己放松的时光了。因为你不再会有更多琐碎的事情去纠缠在生活当中，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行车在路上的一些城市风光。完蛋，我连相对比较完整的一段话的表述可能都要被音乐咔一下，因为有不断的清嗓子啊。哎，我最近有发现，就是城市的绿化带里面会常常看到红色的一簇簇的花儿，红色的居多吧，然后也有白色的，你们知道这种花的名字是什么吗？先找一首歌，紫薇啊，现在正是他开放的时候，下次看到他知道了，向他问个好。紫薇你好，好，稍作休息，稍后的9:40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欢迎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最新动态。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

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目前因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完全限洪，风险可控。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1066人。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和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的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之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国内资讯继续关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9月1号20时到2号的20时，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实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和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社会方面一组信息，我们来关注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等3项国家标准从9月1号正式实施。上述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3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的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9月6号，江西瑞金将首次开行

0: 达延安的高3998、3995次高铁列车，列车车票已经正式开售。福建厦门地铁46号线将于9月16号的9:30起开展试乘。从千禧年代开始，子涵、子轩等网红名字就连续十几年霸榜，常常有班级出现重名的情况。新学期开启，从家长们分享的班级花名册就可以看出，以往常见的子涵和轩等热门字还在，但不再泛滥，更多搭配风、浩、念等组合出新花样。很多家长更偏爱雅致古风，清纸、可清等一大批名字多了起来，明显是从古籍当中找的灵感。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38.7%，相比较2015年增长近3倍。关注一则声音，吉林长春警方打掉以申某松网名松哥打虎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犯罪组织。从2023年以来，申某松等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100余户商户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民锐评发文，打假的初衷是守护公平正义，维权的底线是遵守法律法规。松哥打虎等落网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流量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私利不能裹挟正义之名，假借维权伸出的黑手终究逃不过法网。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2025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元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文体方面，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近日，中国文明网公布了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公示名单中包括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的李娟。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将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9月1号10点整，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这是安徽造的首枚液氧煤油火箭，它在滁州完成了总装测试，1级7台、2级1台共8台苍穹50发动机全部在滁州的牛头山试车台完成了出厂前的试车。 8月31号。

0: 号根据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今年全省共准备收购苍蓉1615万吨，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收购企业1611家，人员9543人，设备10368台，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截止到8月底，小麦全社会收购量是69.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过85%。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附属院、仁济医院、安徽医院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已经于8月31号投入试运行。2026年8月31号到9月30号，患者在仁济医院、安徽医院就诊免门诊诊查费。9月1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9月1号20时到9月2号的20时，宣城市宁国市东南部、宣州区中部、泾县东北部、黄山市休宁县东南部、歙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排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8月31号，王翔在合肥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为一名病情危急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命的希望，成为合肥市第16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而他的妻子徐慧珍已经于2023年12月完成了同样的善举，他们成为合肥首队、安徽第二队、全国第八队先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夫妻。9月1号起，合肥首批3处公交场站共享停车场开启试运营，这是合肥城博携手合肥公交集团、合肥高新公交公司深入践行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落实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也是国有企业协同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的积极探索。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在今年4月丢下烧烤摊小生意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宿州烧烤摊主邵三虎榜上有名，他说继续做好事儿，希望带动更多人。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长三角方面。今年暑期档江苏产出票房11.49亿元，全国占比9.2%，观影人次3210.88万，全国占比9.44%，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居全国第二。从省内来看，苏州、南京、无锡分别以2.57亿元、2.15亿元和1.25亿元的成绩位居全省票房前三。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备受江苏观众的喜爱。8月31号，江苏常州开学前夕，修鞋师傅解锁了新业务加固作业本。家长怕孩子把作业本弄散架，提前找师傅给本子补一补。网友表示，万万没想到修鞋师傅也要补作业。 一则平心而论，老人帮忙带孙子，该不该给带孙费？上海一位七旬的徐阿姨把亲生的儿子告上了法庭，索要15年的带孙费36万元。最后经过法院多轮调解，儿子将20万元存款打入以孩子命名设立的账户。老人帮忙隔代带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模式，尤其大量年轻的父母忙工作，分身乏术，养大一个孩子只能举全家之力。绝大多数家庭里，老人都不会和子女去计较这笔经济账，但这绝不意味着老人的付出就是理所应当。父母的养育责任不能转嫁，长辈的付出值得被看见、被尊重。长期无偿代劳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亲情可以柔软，但责任不能模糊。互相体谅的前提是守住各自的责任边界，别让无偿的帮忙变成无尽的负担，别让本该发自内心的感谢和体谅，最终被算成了一笔无奈的糊涂账。最近有网友发帖称，浙江图书馆太幽默了，在馆内翻看了一下读者建构的册子啊，发现上面写明了订不到，太贵不定。另有线下登记建构的读者感叹，原来图书馆真的有在好好听取读者的意见。上个月在图书馆的建构册子上登记了想借的书籍，这个月就已经收到了订购成功的消息。昨天记者来到了浙图曙光馆2楼的借阅区，看到了这本册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读者手写的书名、作者信息，工作人员会把处理结果直接写在单据上，如实反馈。浙江图书馆借阅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沈丽丽表示，读者建构能够受到关注，他们也很惊喜。这份工作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建构结果分成3种情况，一种就是能够借到，一种是在书商那里订购不到，还有一种就是定价问题，书价太贵也订不到。近日，台州医药高新公安反诈监测发现陈女士大额取现异常，民警上门劝阻。陈女士起初谎称购房，后来坦白参与了所谓的跨境投资，7万元现金藏在了电饭煲里，即将寄出。民警及时劝阻止损，揭穿骗局，提醒市民警惕高收益的投资诈骗。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下期再会。
1: 360度网络。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这里就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啊，分别是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也欢迎各位的关注。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有关于楚州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
1: 主要是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民生啊生活方面的一些对我们特别有用的消息，大家且听着啊。如果遇到一些共鸣的话，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互动，不过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来去互动留言。
0: 是的，
1: 我们说到的一些话题你比较感兴趣，然后忽然之间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我们今天也同时把微信公众号打开，如果后台有留言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穿插哈。这两天呢因为是开学嘛，开学就会涉及到报名啊，然后交费用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会让家长忙碌着穿梭其中。
0: 对，
1: 那这其中关于交费的，包括家长们需要辨别真伪的一些环节呢，是我们可能要专注一点注意力的。
0: 没错，你像是近期呢也是开学之际，有各个班级啊家长群又被骗子给盯上了。又冒充学校老师混入家长群，包括他的头像啊说话的语气啊都是一模一样。你要说如果是一些家长的话，你看到这老师在群里发要收费了，那肯定想都不要想，直接就是扫码把钱给转过去了。
1: 对家长来说，我们进入到班级群，我们会有一种安全感，这就是老师专门为孩子的家长设立的一个群。所以我们的防备心就会比较的小，但其实前端会有一些容易被老师可能没有严谨管束的一个现象。比如说这两天，应该上一周我就有遇到，我们家大侄女到新学校报到，然后呢他们的接待的专区有工作人员在那儿负责进行各个环节的衔接，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好，你所有的程序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请家长扫码进群。那我是家长，然后我扫码进去了，但会不会也有一些人他们冒充家长说我想要找到一个同学的名字，想要确认，很正常，对不对？我是吴子欣的王子琪家的家长，我来扫一下嘛。好，你扫吧。他就是放在那儿，就是属于一个开放的状态，
0: 他也没有说验证啊你的身份到底是真实。
1: 对，所以这个环节是容易被钻空子的一个环节。所以最近呢确实在安徽省的某一些城市，上一次我还提到过像马鞍山啊还有哪个城市我忘了，确实在当地的某些学校里出现了在班级群里面，然后骗子冒充老师发布收费的消息，最高的一次收费好像600-700块钱吧，什么这费那费的加在一起，然后家长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
0: 质疑，
1: 是他会很信任的，并且很快速的对老师发布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家长们是不是通常都特别积极？
0: 对，就看到这学校要交什么费用了，就一起统一响应啊。这样呢就让骗子钻了空子。
1: 是
0: 就是每人去收费，哪怕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的一个家长群里起码几十个人吧，50-60，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每个班的这个规模是什么样啊，那起码也都是有一笔不少的这种这
1: 费用啊
0: 金额到账的啊。就在这个安徽某地呢，这钱刚转过去，对方立刻就把这某同学给拉黑了。那同学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遇上了骗子，一问同学好多人也都中招了这也是发生在像阜阳啊，
1: 阜阳有发生过。然后你再往下看啊，阜阳的那个之前我说过了，应该还有马鞍山的。
0: 马鞍山的对吧？马鞍山
1: 一样的
0: 时间回复。
1: 是这个事儿，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多方去注意一些事项啊。比如说你拉到最下端，它有一个提醒，我们该怎么做？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是相对来说万无一失的。就是家长跟老师，我们分别要去怎么做？就家长在接到老师在群里发布的啊，疑似老师，尤其是新的这个班级群，就是大家身份都不太明朗，都没有很熟悉的情况下，我们在遇到交费信息的时候，你不管是50-80还是200-500的，你在群里面艾特一下老师，你等他回复了确认了，我想这老师也不会怪你的，说我这么忙了你还问我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家长的一份警惕。

0: 慎的，然后多去判别一下。还有就是老师，我觉得你建立一个家长群的话，一定要授权，要管理。
1: 对，这个群
0: 的话，你不是谁进都可以。
1: 嗯，你应该会设置一些权限
0: 验证功能啊。
1: 进群之前你会对这个加你好友的这个人进行验证，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某某学生家长啊等等。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保存好老师的电话，接到类似于比如说孩子受伤、突发疾病等需要转款的电话或者信息，保持冷静，我们先联系学校老师或者是当事人，不要盲目的去汇款。
0: 是的，现在一般来说学校里面不太会直接的通过在班级直接给大家个收费码，或者说让你直接转给老师私人，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太可能存在的，都会通过公共的这种渠道然后去转款或者说汇款啊。大家这个多上上心吧，虽然说绝大多数的同学们都已经回校了，但是对于一年级的新生们来说，接下来是陆陆续续入校的日子，你比如说本周末呀，迟一点的可能下一周末啊，大一的新生们都将要入校了。那这个环节当中就会涉及到钱啊、转啊、款啊之类的这种事情
1: 了。尤其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涉及的金额可能会比较高一点，比较大一点。一定要
0: 学费啊、学杂费啊，这费那费的，小到你去办那个
1: 饭卡
0: 饭卡真的好麻烦。上一次陪我家大侄女去办的，我说小到就是学校里面会有学长学姐，他会说哎，学妹学弟，哎，你要办卡吗？电信的、移动的、联通的，
1: 手机卡
0: 你在我这办。真的是他们很热情，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成了我们各大营业厅的分支，小分支队。
1: 对
0: 对吧，可能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收入，但是我觉得这辛苦费是应当的。但是我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有一种不安全感，
1: 就是说
0: 我总想去营业厅啊，或者说再问一下，然后我怕他们可能了解的规则，就自己了解的规则还不够多，我问到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也不一定很好的能够解答，索性我就干脆去那个
1: 营业厅
0: 去网点。
1: 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大一大学生报到的时候呢，可能那个营业厅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你就说我懒得去排队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在排队，排那个小广场上都绕一圈，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学长过来了，就说哎，同学，你在我这儿就是办这个什么宽带业务啊、手机卡业务啊，
0: 你们学校还有宽带业务啊？
1: 对，有。
0: 请问宽带是主要在宿舍里干嘛？还能
1: 就是上网啊，上网打游戏啊。你那个电脑需要插那个宽带吗？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那会儿多单纯，我们那会儿没有什么，就是包月业务，然后通话话费是多少，发短信多少条，因为我们那年代跟你又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没有电脑，就是我是2002年入那个学校的。
1: 那可能就一部手机，
0: 就一部手机，而且还是按键的手机。我记得我第一部手机是西门子的，好像是那时候价格是800多吧。对于我来说，那个价格其实对学生来说是贵的啊。
1: 对，
0: 那个800多可能相当于现在大家买手机的话3-4千块钱吧，
1: 差不多。
0: 因为那会儿的大家，我的生活费，我们学校里同学的生活费大概是在500左右，一个月的生活费。
1: 那确实
0: 500-600、600-700算是高的了。
1: 那确实800多的手机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0: 是吗？对吧。现在的同学的生活费，据我了解啊，因为前2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一个女生就是一看就是妈妈是富养的女孩然后问她一个月生活费多少，说2500。我说那这个生活费主要是用于哪些方面呢？她说就吃饭啊，
1: 单纯的就吃饭。
0: 那我说那你买衣服啊，女生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那是另外的。
1: 那跟我理解的也不一样。我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就全部包含了你这个月
0: 吃喝拉撒所有的
1: 支出。
0: 是，所以那一刻我对生活费有了重新的理解啊。生活费就真的只是生活的就只解决那一口吃饭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包括女生买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护肤
1: 品啊、
0: 衣服呀，对，然后包括出去去玩旅游啊，全部是妈妈你要另外给我打款。
1: 那确实是很富养了，
0: 对吧？然后顿时觉得，哦，那这个费用不低。但是我后来又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大家的费用好像都是这样，然后他们的分布也都差不多是这个结构，就真的是生活费是生活费，然后其他的费用要另外的给到。
1: 其实我们
0: 现在都这样吗？这么富养？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寝室四个人，然后四位在家里管着财政支出的，正在讨论说，哎，你一个月给你家孩子多少钱生活费？我来参考一下。我妈本来是一个月准备给我1500的，结果她、就
0: 是、那是一几年？
1: 在2015年的时候，
0: 2015年1500是吧？不少了。
1: 对，他就给我1500，然后就其他家长大家都考虑了一下，因为比较远嘛，就是说2000块钱吧，
0: 提升了500，
1: 给2000块钱，每个月2000。其实这2000块钱你在平时吃的这方面，基本完全已经够了，
0: 足够。
1: 但是我们很喜欢就周末的时候出去玩一玩。那如果这样玩的情况下呢，又出去吃一些好的呀，吃大餐呐、那可能就会不够了。不够的话，再像就可能就是妈妈这个月的生活费再支一点，
0: 漏一点啊，2000块钱，如果仅仅只是吃朋友聚餐 AA 制的话，也是不够的。
1: 不够，你出去吃一些好的，四个人的话，几百块钱那肯定得有的。
0: 但是我觉得四川的物价真的很实惠，
1: 很实惠。对
0: 对，因为我也是2019年的时候去四川玩了一个礼拜，我发现哇，比滁州的消费水平就真的啊，不是我那个，就真的比滁州的还要有些时候还要低一点。
1: 是低，
0: 打车费用也低，吃那个串儿什么的也便宜。
1: 哎呀，成都的那个四川那些串儿啊、火锅啊、
0: 串串儿，
1: 特别特别的便宜，它是按千千数千千，
0: 素签儿1毛钱，我还记得。然后那个荤签儿可能就5毛钱、3毛钱，就真的觉得哇，在那个地方吃起来一点都没有后顾之忧啊。
1: 而且四川的东西虽然说是辣啊，但是它非常的香，很好吃，也就是说我们。像生活费啊，基本上刚开始前期可能没有说注意到我买什么好看的衣服呀、漂亮的衣服呀什么的，完全都用在吃上面。
0: 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自己那个年代的生活费的这个费用的多少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你们家小孩生活费都是怎么定的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这事儿吧，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素质的时候啊。
7: 哎呀，
6: 是一个验经石。
7: 嗯，最近啊，大家这个其实这种东西，小区很多小区里面都会有。
6: 一般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小区吧，公园里面好像很少会有这种果树。
7: 嗯，就小区里面会有，我们家小区里面就会有几棵这种树。
6: 我们有很多棵，然后硕果累累。真的，我有时候我会去那个拿快递的时候就会经过老地方，然后发现那果儿，我每次都会特意看一下，哎，果儿有没有少，没少还在。
7: 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最近上市的这个石榴啊。其实这个石榴呢，你看平时你在小区会看到一些有石榴树，哎，那个石榴结的好像是快要成熟了，但是还没等它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见了，
6: 没了。哎，谁会把那个没成熟的那些果实摘了回去干嘛呢？
7: 哎，我不知道哎。
6: 小孩玩吧，我觉得也没玩具好玩呢。就是因为小孩现在见多识广了，什么水果他没见过呢？你像不成熟的拿回去，他也不吃啊，谁敢吃呢？是吧？一年四季啊，就是，这个时节，石榴，好像是不是就石榴？
7: 对，这个时节石榴上市嘛。

0: 嗯，十六
1: 还有其他的果实吗？
0: 基本上在因为我刚刚用豆包查了一下，我们家最近也在吃石榴，就是说石榴是八月下旬陆续上市的啊，九月到十月是它最佳的尝鲜期。你像我们，像滁州本地啊，很多的水果店其实都已经开始有这个石榴的上市了。我们家我已经吃到嘴了，因为我喜欢吃那种软籽的石榴。
1: 对，我们家也开始这个开始包了啊，包给小孩吃，然后我占小孩便宜啊，然后跟着他一块儿吃。一年四季啊，对于滁州来说，不管是小区里边还是我们户外的一些行道树上啊，都会有一些果实。你比如说，秋天的时候，那个夏天的时候，李子，李子有的时候，李子在滁州遍布的特别多。然后滁州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李子树呢，它通常会带一点酸，然后带点甜，还蛮好吃的。但是我发现近几年摘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就硕果累累的，然后落得一地，砸得稀巴烂的。然后还有就是枇杷，枇杷通常会有人摘。
0: 还有无花果，
1: 枇杷，无花果，我跟你讲哪里有？南湖那儿有，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那儿，就是孩子在游泳，我经常会转着圈跑，而且我记得具体的位置，他那枇杷啊，他那无花果长得真的长势很好，但是我猜应该就是等不到它特别成熟。
0: 我们家有一棵，我们家那个楼下有巨大的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每年结的果实还挺多的，而且特别好吃。就那个是别人家自己家种的啊，他们家种的，每一次结果的时候，我在盯着，我说这到底能不能吃呢？然后有一天，我妈就看到拿了几颗过来说，哎，那谁谁谁说他家那个无花果树成熟了，给了我几颗，我吃了还挺好吃的。有的因为就是很少能就是感受得到自己家楼下结的这个果实，他居然能吃。
1: 当然了，就正常是能吃的，只不过好吃和不大好吃这种区别。其实城市里面很多的果实就是真的，没有人会去摘它。你比如说在农村有一种果实真的城里面人很馋，但是村里人不大喜欢摘吃它。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柿子。
0: 啊，柿子。
1: 对。
0: 不喜欢吃，我很喜欢吃柿子。
1: 柿子我也很喜欢，我每次去乡下去我外公家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到处打柿子，因为他们就是放在那儿的，你打呗。然后跟家主讲一下，因为大家都邻居的，然后家里的姨会跟那个主人讲一下啊，我们家里来人了啊，的啊，你摘，你随便摘，你放开了摘。而且柿子吧，这种果实它是属于那个一街满树都是。
0: 哇，那对于我这种喜欢吃柿子的，我就觉得哇，柿子很好吃，但柿子凉性很大，每次我妈都
1: 不能
0: 吃
1: 多，不能吃多。你包括有一些地方，我曾经去过哪个城市来着，我忘了，他们那个城市就有一个段落会有那个柚子，我很喜欢吃柚子。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愿意，我会想要去摘，但是当地人不喜欢吃，他就一直挂在那儿挂着。还有我去海南的时候，我发现，当地的那个椰子，在路边也不会有人摘。因为椰子在他们那儿是一个很常见的价格又很便宜的东西。然后你比如说我去新疆的时候，新疆到处是那种海棠果，就我们这边有海棠花，它也会结果，但是它的果儿低个大，长不大，不能吃。但是新疆的海棠果包括苹果在当地没有人摘，但是那个树特别多。
0: 但是新疆那边产的水果往往因为气候原因的话和地理位置会非常的甜，然后很好吃。
1: 好吃。
0: 没人吃吗？
1: 没人吃。他们那边的那个叫海棠果有的时候会有卖的，但是树上很多大家不会摘，酸酸甜甜的。然后你像是那个苹果的话就没有卖的好吃。新疆的果就水果太多了，然后价格又不贵，然后又特别甜，所以那种稍微不大甜的都会很受冷落。
0: 哎呀，那
1: 就每个地方可能不一样，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就是城市里挂满果实，但是大家都不爱瞅他一眼的那种。
0: 可能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最近滁州这个什么样的果实就是挂在树上，你建议大家都不要去摘，都不要去摘。首先它也不太好吃，然后你摘的过程当中，也许它喷了药什么的，毕竟是那个叫园林啊，它是观赏性的这种植物嘛，对吧？还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被人家拍到了，传到网上了也不好看。
0: 有人丢大嘞。
1: 真是现在到处都是手机拍摄，有人真较真的话把你传上去了，到时候就是哎呀，就是一件不好看的事情了哈。
0: 毕竟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突然就看到一个

0: 哎，他火了，为什么火呢？就曝光了你的某一行为。
1: 还有就是那些果实，它通常位置长得比较高，而采摘这种果实的，我看到的啊，以我的角度看到过那几次啊，基本上都是老人家，老人家的腿脚呢又不是太灵便。
0: 不是，
1: 你不管是拿杆子去勾啊，还是拿凳子垫呐、啊，还是爬呀，它都存在一定风险。不像年轻人从这个身体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更灵活一点，摔一摔，拍拍屁股起来没事儿。但是人上了年纪，腿脚啊，包括我们骨骼都比较脆弱，一旦摔了一下，不是小事儿。
0: 没错、啊，
1: 到时候可能还有这个扯皮官司。是不是那物业怎么回事啊、嗯、这时候就赖到物业身上了。
0: 哎呦，物业，
1: 你为什么在这种长果子的树啊，你让我看着眼馋。真是的。
0: 就有这种甩锅了啊。但是呢，你要说很多的像滁州的街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银杏果。
1: 还有是吗？
0: 对。
1: 这个可能要再等等了。
0: 银杏果在九月份。
1: 银杏果对它才会。哦，说到银杏果的话。很快就要到秋天最美迎新大道。
0: 哎呀，这个每年滁州的十一月份啊，在下个月十一月份，这个迎新大道啊就会特别特别的热闹了
1: 啊，人流如织啊。这个滁州五点下面县市区的，甚至南京、上海的都来打卡。嗯，别的城市的美总是会不一样。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啊，这是这也是要。警惕大家上当受骗的。
0: 嗯，就是可能我们平时会收到一些免费兑奖、扫码兑奖、50块现金等你来拿啊，这种很醒目的比较吸引人的这种字眼啊，这收到免费兑奖快递千万不要扫码。近日呢，也是官方发布了提醒，冒充某平台虚假兑换快递的骗局仍有发生。所以说现在这个屡禁不止啊，这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套路，诈骗分子也将各类印有抖音官方活动的卡片宣传册就寄给客户了，伪装成了平台的福利、节日回馈或品牌联名活动，诱导用户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联系客服来兑奖。针对此类情况呢，像很多的官方已经出台了一些他们的一些规定，就是在图片识别的基础上支持二维码识别，帮助大家去甄别是否为真实的抖音官方活动。还有一点，我觉得啊，这种东西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就发给我了，对不对？你像免费的红包啊什么等等等等，它可能需要你去关注一些什么事情啊，就但凡是那种比较大的饼啊，就砸在你头上的都可能不现实。
1: 你别说大饼了，小饼都烫手，我跟你讲，
0: 小饼都有一点不太真实。因为我收到，很多人都收到，很普遍了这种东西。
1: 以前吧，我们去快递取件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扫那个随快递件自带的那种二维码，就类似于你扫了就能有什么福利的。那时候还有人扫，现在大家就是学习的渠道多了，就是那种知识防范的知识意识也强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扫了吧、但是我跟你讲，像这种骗局啊，它真的是防不胜防，就是处处都在，你不一定能够及时接受到某一个官方他给你寄来的说你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尤其是这种便宜千万不能贪，一旦一不小心，可能你钱包里的钱就危险喽。
0: 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诈骗分子是怎么把你的钱圈进去了，但是呢他会一步一步的去诱导你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这些有关于反诈方面的信息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防范。
1: 是的，收好自己的钱袋子哈。
0: 嗯，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啊。这经常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看到很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善意。
1: 嗯，
0: 近日呢，就是因为在市场上嘛，允许老人在歇业，就是店铺没有开门，在这个店门口去卖菜。这爷爷呢，就看见店主开门营业了，就麻利的把摊儿给收了，还帮店主打扫了店门口，并把垃圾都给带走了。
1: 嗯，真好啊。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过日子嘛，有的时候呢，尤其是买菜的这个活儿啊，大家通常都习惯于在家门口把它给解决了，要么菜场，要么旁边的什么这店那店的有卖菜的
0: 生鲜超市。
1: 还有就是，好些个老人家，就是家里面负责厨房这会儿老人家，比如我们家老人家，他们有时候就挺愿意在家门口，比如街道边零食摆的那个地上。搭个这个塑料啊，然后上面铺满了菜，有的可能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也有的可能就是从那个市场上贩一点，临时在这做个小生意的
0: 都有，
1: 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他们就是跟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错位了。你比如我们家门口啊，他可能5点多你起来早晨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个场景，就是原本平时我就是白天或者说傍晚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看不到的那两排的那卖菜的，在早上5点到大概是6:30，一个半多小时限时出现，
0: 就是他们只是很早的时候在那，
1: 对，然后这个又是被允许的，然后我就觉得既给旁边人带来了方便，也给他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做生意的啊。求生活的一种这种支持，我觉得也挺好。然后你感受不到他们存在过，是因为当他们走了之后，生意做完了之后，地面被清扫得干干净净。
0: 对，而且就是说，门口街边的一些店铺啊，也可以正常的每天去营业，根本就是不耽误。同样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就是说，一些支持，像一些摊位啊什么的，都是允许在这边去售卖的。同样也方便了周边的一些生活的人群，他们可以不用就是去骑车骑一段路去菜市场去买菜啊，这些，
1: 这有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的温暖、互相的理解以及互相的帮助。现在的人的心胸越来越开阔了，然后同理心也越来越强了。只要你不是给我们的生活出行带来麻烦，你比如说，偶有时候会有一些做生意的，他们可能就为了自己在某一个时段想要更多一点人，他直接把车挡在了斑马线啊，或者说道路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刚好是孩子上下上学高峰，那其实可能就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困扰，
0: 造成麻烦了。
1: 对，这个就是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些考量啊。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花了大篇幅的时间说 AR 现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帮助啊，
0: 多方便多好，
1: 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坑你，我跟你说，
0: 你不能完全的去相信他，就 AI 他是给你提供一些建议。你看，这近日一名57岁的男子听信了 AI 的话，抄近道下山，不料上下折腾，最终迷路被困了。事后 AI 还说：“哈哈，确实，
1: 你跟
0: 气不气？
1: 没法说理呀、啊，真是的，就是跟着导航沿成熟线路走，就不会遭这么大的罪了啊。”
0: 嗯，
1: 后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呢，他就迷路了，迷路在山上，一个人也挺可怕的，报了119。119，后来消防员还经过多方搜寻成功救援。就 AR 这种工具啊，你得要学会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它。
0: 嗯，
1: 你别啥事儿都问他，都听他的。
0: 什么事儿都问 AI 啊，让这个一个就是你如果听信了他的话，你吃了亏了，你就有一种吃哑巴亏的感觉。
1: 他不负责啊，你要是因为他的指导犯错了，他不负责的。
0: 对啊，他是一个机器人啊，
1: 你告不着他的。
0: 他是程序啊，他哪怕会跟你说，哈哈，那确实，下一次可不要这么走了，我会整理我的资料库，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你能真的跟他生气吗？你觉得，好气，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说理去，我找谁说理去？
1: 是善用啊。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就是有博主他们很好玩，在 AR 的指导之下，然后去穿搭。
0: 啊，那个可以，
1: 那个就很有意思、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个博主的视频，然后 AR 说你应该怎么样穿搭，然后上面衣服怎么穿，下面衣服怎么穿，我觉得你这有一点
0: 支持，那你肯定就要去查相关的有官方背书的这样的网站，你去那里查、
1: 嗯、
0: 你才能获得可靠的资料，那如果你通过 AI 的话很可能出现了一些错误，那可能就是给你的工作上造成了一些麻烦了。
1: 对，我昨天使用 AR 的场景也很多，比如说昨天中午我下班的时候大概12点多吧、
0: 嗯、
1: 我忽然发现我停车位置的上方的那棵树我不太认识它了，之前开花的时候认识，怎么就有一点变化，我就拿那个 AR 去扫描拍一张照片告诉我这是什么，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他告诉我这是大真女。
0: 嗯，这是什么什么？
1: 这是一种树的名字，然后桂花树，就有很多的植物啊。我们可能在它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特别的熟悉。哎，我知道这是桂花，它开花的时候你知道，但它花一落的时候，它变成跟我们身边很多树相似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你包括腊梅，我曾经有特意在它冬天结一种很奇奇怪怪的果实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树，我没有见过，然后就搜一下发现哦，它是腊梅，只是它在结果的时候跟开花的时候完全判若两相，
0: 不一样，
1: 是、
0: 嗯、
1: 不一样的啊。
0: 所以说呢 AI 啊，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但同样呢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你可能会被它来误导，所以说不能够完全的去信任 AI 不能完全替代人脑啊、
1: 嗯、
0: 我们还是要主动的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
1: 对，你要做它的主人、嗯、不要被它奴役了，就你要适时的去让你自己下决定啊，它只是你的拐杖啊，帮助你一下而已。好，10: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了。稍后11点到12点由小凡给大家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再会喽。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3号滁州是阴天。

到三号，我省淮河以南是出现降水的天气，其中二号呢，像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九月四号到七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也会出现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到十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未来十天，全省都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0度。我们真正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天气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在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为了健全审批监管协同机制，规范人力资源服务劳动派遣行业准入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南桥区行政审批监察部门组建联合勘验专班，对当月申报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开展上门核查工作。勘验小组对照许可办理法定标准，实地核查企业实际经营场所、办公配套设施，核验专职从业人员配置、劳动合同以及社保材料，查阅内部管理制度、业务台账、用工风险处置预案等资料，重点核对注册地址的真实性，严防空壳申报、虚假注册等问题。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讲，明确持证经营、信息公示、用工备案、年度报送等经营要求。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形成问题清单，指导企业逐项整改完善，实现刚性核查与靠前服务有机结合。本次联合勘验实践一次上门同步核验，推动审批部门准入审查与监察部门事前监管有效衔接，筑牢了人力资源市场准入的第一道防线。下一步，该区将会持续完善审管联动闭环机制，强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单位全周期监管，常态化开展市场秩序整治，严厉打击各类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营造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

再来关注，近年来琅琊区人社局聚焦人才引育与平台建设，做实做细高层次人才工作，通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促进全区高层次人才持续扩容，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稳步推进，为区域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首先以站聚才夯实招才引智行动，坚持将博士后工作站作为吸引高端智力资源的强磁场，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持续提升平台建设质量。近年来新增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家，市级博士创新站1家，新招收博士后人才5名，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阶梯发展的平台建设体系，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科研舞台。另一方面，以赛立才激发创新创业动力，为充分激发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该区将引导企业参与国家级赛事作为检验人才实力的重要抓手，鼓励企业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其中接榜领题赛2场，2名博士后参加创新大赛，博士后取得发明专利2项。

第三个方面是以评实才，扩充高层次人才的基数，全面摸排企事业单位人才底数，推动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2025年以来，全区新增 D 类人才110余人， E 类人才150余人。高层次人才队伍规模在持续的壮大，该区还持续开展 D 类以上人才安家补贴的审核发放工作，以真金白银的诚意吸引人才安心扎根琅琊。最后一方面呢，是以情留才，织密了全链条的服务保障，将人才服务作为留才安才的关键抓手。一方面依托现有两家国家级、一家省级站、四家市级站的基础，深挖具备建站条件的企业潜力，补齐省级站储备短板。另一方面呢，是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从安家补贴发放到科研经费支持，从创新创业大赛到产学研对接，构建覆盖人才发展全周期的服务链条。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科技招引是双招双引中最具牵引力、最具成长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市立足农村改革源头，大力发扬小岗精神，加快创新历史步伐，通过深入实施高位引航、机制引航、资本引航、人才引航等四引工作法，在科技招引领域系统布局精准发力，推动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据悉，市委市政府将科技招引置于战略高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市委科技委强化统筹协调，市科技局坚持首位推进，构建起市级主抓、载体主招、园区主落的三级联动格局，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组织体系。同时注重队伍能力建设，两年来累计开展专题培训六次，涵盖7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全市科技招引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为了完善机制，提升项目的推进效率，我市组建科技招引领导小组，建立项目推介、联合研判、精准推送、跟进督办、落地服务全链条闭环流程，主动出击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创新资源富集地区。2026年一至七月，全市成功签约科技企业105家，产业涵盖了光伏、半导体、医疗机器人、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20个，获批市级天使投资基金支持1600万元，招引成效持续显现。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市呢是滁州市打通了产学研用通道，创新推行了正聘启用、校企双聘的机制，构建编制在高校、研发在企业、转化在滁州的柔性引才模式。全市省级院士工作站达到16家，居全省第二，形成吸引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催生一个产业的链式效应。截至目前，全市选派的科技副总已经超过了90人，成为链条高校院所与企业的关键桥梁。其中，浙江大学徐晓明博士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牵头研发出国内首创的热反射有机硅材料，产品的热效率突破了90%，10余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落地，累计为企业创造了近1亿元的新增产值，成为了人才引领创新的生动缩影。在引入资本、破解科创资金难题方面，我市设立了总规模2.5亿元的天使投基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探索波投结合与天使投组合模式，精准破解了企业的早期的融资难题。同时，在编制金融产品手册，首推创新积分贷款制度。截至当前，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经下达753.96亿元，科技金融生态日益完善。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十一个图书馆。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去关注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
1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下面我们来关注近日我市精心组织滁州友让共听新生新就业群体调研，来自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分组走进网约配送、快递、网约车一线，以跟跑、亲历、换位的方式近距离倾听新就业群体的新生诉求。本次调研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织，抽调市直相关部门以及南桥、琅琊两区委社会工作部业务骨干，划分成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3个活动小组。各小组分别前往市集挺暖心驿站、顺丰速运龙盘店、滴滴网约车滁州办事处集合，在企业业务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与实操提示之后，正式开启一天的实地调研。 考看情况，亲力之不易，换位勿冷暖。调研干部结对一线从业者，有的跟随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跑单配送，有的走进网约快递网点参与包裹分拣上门派件，有的随同网约车司机接单营运，大家化身城市的奔跑者，切实的感受接单派单奔波赶路的辛劳，直面骑手司机日常遇到的派单考核、停车停靠、劳动保障等现实难题。岗位实操体验结束之后，各调研组集中开展复盘座谈，大家结合亲身经历，梳理汇总一线从业者反映的薪资考核、平台算法、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形成愿望清单，共同研讨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据了解，我市将制作滁州有让让系列新就业群体服务指南，固化本次调研收集的经验举措，围绕权益保障、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等明确工作导向，为全市暖心服务提供实操指引。参与调研的一名干部表示，只有亲身走一遍岗位，才能够真正读懂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办。那这一次的沉浸式体验跳出了办公室看问题，让调研更加接地气。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本次调研收集的诉求建议建立台账，联合各职能部门逐项研判处置，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持续加强新业态群体的权益保障，做实做细暖心服务，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与基层治理双向奔赴，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更好营造热爱滁州、守护滁州、建设滁州、让滁州更美好的浓厚氛围。

0: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聚焦在外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乡情纽带作用，通过摸清人才底数，健全联系机制，提升服务成效，引导在外人才以返乡创业、项目合作、人才引进等方式反哺家乡，推动人脉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摸清底数，建好在外人才资源库，启动在外人才信息库建设工程，坚持县乡联动，多方协同，依托乡镇村驻外流动党组织等力量，结合走访摸排、座谈交流，推动部门推荐、乡贤联系等方式，持续开展在外人才信息采集，通过走访学校教师、联系在外商会、对接流动党委等渠道，重点摸排了凤阳籍院士、党政军人才、专家学者、企业家人才、文体艺术人才等七类群体，详细掌握人才所在地区、从业领域、专业特长、企业资源以及返乡意愿等信息。目前已建立凤阳籍在外人才库379名，并对名单实行分层分类管理，实行动态更新，做到人才流动到哪里，联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常态联系织密人才联系朋友圈，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常年举办凤鸣朝阳聚贤家乡凤阳籍外企人才恳谈会，该县四大班子与在外高层次人才企业家代表共许桑梓，共谋发展，借助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集中开展拜访，及时传递家乡问候，依托微信群、中国凤阳公众号等，常态化推送家乡发展的动态、产业政策以及人才需求信息。近年来累计举办乡情恳谈活动30余场，走访联系在外人才140人次，收集人才意见建议和项目合作需求40余条，推动人才联系由节日问候向常态互动，由情感联络向资源对接转变。精准对接打造资源转化加速器，搭建人才资源转化对接平台，引导在外人才深度赋能双招双赢。在项目招引方面，发挥在外企业家行业资源优势，围绕重点产业开展项目推介。今年以来，在外人才累计提供有效招商线索30余条，推动落地项目8个。在人才引进方面，通过人才建才、以才引才等方式，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40名，其中高层次人才12名。在产才融合方面，发挥在外专家学者科研资源优势，推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王世梅团队与浩旭沃辉、小港高科等企业共建实验室2个，联合攻关技术难题6项，育成新品种10个，带动企业增收超过800万元。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认真落实人才安徽行和青年学子安徽行活动部署， 深入贯彻市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划和2026年滁州市招才引智聚力攻坚十大举措，为大学生搭建实习实践平台。六月份，市委人才工作局、团市委、市人社局继续实施才聚满天星、筑梦新滁州2026年滁州市大学生暑期实习以及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岗位多元供给，拓宽实践锻炼平台。本次实习实践岗位供给充足，覆盖面广，市本级统筹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等各类优质岗位30余个，累计接收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读大学生、研究生200余人报名。全市8个县市区同步联动，投放实习实践岗位300余个，为广大学子提供了多元化接地气的锻炼实践渠道。那同时呢，暖心的保障筑牢了实习坚实的后盾，为全方位保障学子实习实践的权益，助力学子安心实训。

我市落实多项暖心保障举措。活动期间，市县两级团委统一为参与学生购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各实习实践单位妥善解决学生工作日的就餐问题。各民营企业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为实习学子发放专项实践补贴，切实提升了学子的实践体验。另一方面，深化研学交流，厚植青年桑梓情怀。同时，我市坚持实践育人，引才聚才并重，依托市县联动工作模式，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常态化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系列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观摩、政策宣传推介、主题座谈交流、场馆开放日等丰富形式，带领青年学子沉浸式感受滁州城市发展新面貌，产业升级新成效，民生建设新变化，引导广大优秀青年加深了对滁州的认知与了解，厚植桑梓情怀，主动扎根滁州，建设滁州。八月份，部分扬帆计划实习学子、省级人才安徽行来滁实习大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了暑期的实习实践历程，复盘此次实习实践创作成果。现场优秀大学实习生代表做交流发言，分享实习心得，交流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们一致表示，此次实习生活丰富而充实，收获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受益匪浅，未来将在学习中沉淀提升，心系家乡，扎根故土，努力练就过硬的能力，争取为滁州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擦亮残剧满天星、筑梦新滁州工作品牌，不断丰富岗位资源，升级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等引才活动，打通实习实践向就业择业转化的通道，进一步密切与青年学子联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来滁留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滁州注入青春动能。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为了进一步发挥退役军人人才优势，引导退役军人扎根乡村，投身乡村振兴，搭建退役军人农业创业交流互助平台。日前，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南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各政界退役军人代表、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办法、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章程、会费标准以及财务管理制度。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确定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完成协会各项法定组建流程。据了解，近年来南桥区涌现出一大批退役军人新农人，他们脱下军装返乡创业，扎根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乡村文旅等领域，成为了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骨干力量。协会以退役不褪色、新农勇担当为宗旨，吸纳辖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电商、乡村文旅的退役军人创业者为会员，搭建政策对接、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创业帮扶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协会将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退役军人新农人力量，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田间乡间，带动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为南桥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戎装力量。该区有关部门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推动协会规范化运行，不断壮大退役军人新农人的队伍。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最后也会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
3: 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最后也会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年度天长市正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公开招聘员额制消防员。那本次招聘的人数一共是73人，大家可以在天长市人民政府网以及相关

0: 媒体上去关注他具体招聘的一些岗位要求，包括一些报名的应聘条件。那比如说要求人数，还有呢就是学位不限，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18岁以上的年纪要求，28岁以下而有一个消防员的岗位要求，还有一个是岗位呢是35周岁以下即可，还有18岁以上30周岁以下的这个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消防员这个岗位。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是要求35周岁及以下，就专业不同岗位不同，它有不同对应的一些条件，大家可以对照着看有没有这个适合自己的一些岗位。同时呢这些岗位呢全部要求是男性，退役士兵，他会在天长的不同的政阶去进行这个工作啊，比如说秦岚镇，比如说岔建镇，不同的这个乡镇站呢他会有不同的一些人数要求。那本次的招聘呢需要具有这个执勤车驾驶员岗位的话呢，年龄就是35周岁以下的要求。那报考消防员岗位的年龄要求呢就是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具备消防救援队伍从业经历人员年龄是可以放宽至30周岁的。那如果是报考执勤车驾驶员岗位呢，还需要持有 B2 及以上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本次这个招聘呢是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天长市。报名时间呢是9月7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9号的18点，逾期不再补报。报考人员登录平台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承诺书，上传相应的一些这个报考的材料。报考人员报名成功之后呢，9月10号16点之前都可以随时登录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那尚未审核或者是没有审核通过的，在9月10号16点之前还可以去改报其他的岗位。资格审核报考通过的人员呢，会在9月11号18点之前登录这个网站，按规定缴纳体能测试的费用。体能测试由天长市消防救援局统一组织实施，包括1000米跑、令原地跳高和立定跳远、单杠引体向上和俯卧撑，以及10米乘4往返跑以及100米跑，其中有的选项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随后就是资格复审和面试，成绩合成，那体能占到 60%， 面试占 40%， 随后就是体检与考察、公示、选岗、集训和聘用这样的一系列的程序。那集训考核合格人员呢，由市消防救援局统一派驻 与这个属地镇签订劳动合同。所有聘用人员的实行6个月试用期制，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那么再来关注这个集训考核合格人员，那还会有一次这个集训的时间，是3个月的封闭式准军事化集训，集训期间同步开展心理测评以及岗位适应性考核，集训考核不合格的会取消聘用的资格。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考试咨询电话，0502510020，是人社局事业股，天长市人社局事业股。那薪资待遇咨询电话，天长市消防救援局，0550-2383-110。
1: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

0: 酒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这中午还没过就想着过下午了啊。今天很多小伙伴都说，我的天哪，你知道吗，早上送娃上学的时候我居然有点冷。确实如此啊，就是早上然后突然一下就觉得凉飕飕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这个阳光开始洒在了我们的身上，会觉得啊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凉了。那么最近的天气都会这么的舒适吗？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到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是大雨。4到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呢没有高温，那么最高的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3度。预计明天周四啊，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我记得前两天在说天气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小雨水天气的啊。那现在呢不下雨了，而且气温还特别的给力，就是突然蹭蹭蹭蹭的往后面看了，大概看到下周五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0多度哈，还是蛮舒适的。那么舒适的天气当然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啦。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赵雷所带来的《我记得》。

来自于赵雷所带来的《我记得》。就每一次听这首歌之后呢，就会有一种想要让时间慢一点走的感觉。然后今天猛地发现呀，周三了，可能也是因为昨天是周二，但是呢却是开学的第一天，就会让我们总会有一种错觉啊，哎，心里面会觉得今天是周二，但是一仔细一看呀，第三个工作日了。昨天呢看微博，然后就发现这样的一个词条呢上到了热搜，说是最让人讨厌的性格特征，然后刷刷刷刷刷，很多朋友都说出来了。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人与人相处，能力外表是一方面，但是性格呢往往决定一段关系舒不舒服。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一些性格特质就特别容易让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觉得哎呦有压力，或者觉得我不喜欢不舒服，然后相处的时候让人产生隔阂，觉得哎呀我跟他在一起觉得好累啊，我一点都不想跟他聊天儿。或者这个人气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一些性格特质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咯，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记得昨天还有一个朋友，他在13:25的时候发送信息过来了，然后呢点播的是男孩别哭，那待会的时候给你送出好不好？还在不还在不在的话你吱一声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点歌点的太迟的话，就不能够立刻的在你的耳边播放。如果说咱们稍微早一些，比如说对不对，就集中一些13:00之前，那基本上呢今天想听的歌迅速的送到你的耳边啊，必须要成为你移动的，你身边移动的 KTV， 对不对？所以大家伙不要忘啦，联系我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来自于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哇，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总有一种我要去海边玩的冲动哈。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在人际交往里，什么样的性格会让你觉得相处起来有压力，或者好不喜欢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我看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是，就是当你在那啪啦啪啦跟别人聊天，对不对？就是当他在跟你啪啦啪啦啪啦，然后说了很多，你呢都是表示非常认真的在听，但是当你准备跟他巴拉巴拉你的心事的时候，他不听了，呵呵，就是会让人觉得真的是好下头，不太喜欢的一种性格。仔细一想好像确实啊，就是别人吐槽，然后呢你呢这个时候呢在旁边听得一身劲，然后当你想吐槽的时候别人不听了，就有一种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喜欢刀子嘴豆腐心的

朋友。觉得这种性格的人真的是有一张好嘴不好吗？这让我想到了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叫什么早春晴朗啊，然后里面的男主好像就是这样的性格哈。然后网友就调侃说，但凡男主不说话的话，那这个早就能十集以内结束了这个剧情了，就是因为男主的这个嘴巴太毒了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郭靖的《你的香气》。哇，这首歌好像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了啊。来继续看到朵拉，他说，聊天只顾着自己说自己，你很认真地回应了他，等到你说自己事情的时候，他直接跟没看见一样，直接忽略了，并且呢任何反馈都不给你，然后接着说自己的事儿，哼，不喜欢。这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啊，就是你跟他吐槽了一大堆，然后他非常认真地去聆听了他的这个点，但是当你想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不理你了，而确实啊挺难受的，就戛然而止的那种感觉，不舒服啊。再来看到哈哈，他说，负面情绪太多的我是不太喜欢的，就比如说我心情很好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那个心情总是不好的人会唉声叹气，唉，瞬间就让我觉得怎么了嘛，真是。哎，确实确实，我是身边是有会有这样的朋友哈，然后你可以积极的去向引导他啊，对不对？用你这种火热的心性格去不能就是去感染他嘛，让我想到了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看着也别扭哈，哭哭啼啼的着急。好，再来看到的是某某，他说，江南林俊杰，谢谢，不客气不客气，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喽，郭靖，你的香气。

非常经典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所带来的《太傻》。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讨论到的话题呢是，你最不怎么喜欢的一些性格特质是什么呢？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不太喜欢，但也有那种哇，好喜欢。继续的来看到，我的世界浩辰，他说高敏感吧，说几句就委屈了。确实，高敏感的人，平时就是还是要稍微去呵护一些的，对不对？然后一鱼多吃，他说。怎么说呢，就是磨磨唧唧的我也不是很喜欢，很别扭，什么事你就直说呗，我不喜欢那种磨磨唧唧拐弯抹角的。哎呀，这让另外一个小伙伴可能就不太喜欢了啊，是不是不，他说我不喜欢那种大大咧咧的。你看你看，就每个人其实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不是很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就不用去想那么多，自己做自己就是最好的，对不对？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说啊，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呢也不用去讨好身边所有的人，有两三好友就够啦。再来看到的是Baby Baby， 他说就是那种蠢坏蠢坏的啊，真的是受不了。蠢就蠢还蠢坏蠢坏的啊，真是。然后看到 Light， 他说喜欢突然大笑或者是尖叫的。原来如此啊，就是人家大笑啊哈哈也不太行哈。可以，没问题，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啊，王力宏、章子怡，爱一点。

来自于王力宏、章子怡所带来的《爱一点》。这里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就是哪一些性格特质容易让你觉得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隔阂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看到这个高思怡，他说扭扭捏捏的，多愁善感的，莫名其妙的，有事都憋着问了也不说，还爱哭。哎呦我的天哪，这种其实我们经常也会在电视剧里看到这样性格哈。

就会觉得啊，怎么这么磨叽，好着急呀、啊。看到这个鹿，他说想要听一首李荣浩的歌谣，放一个吧。好的，没有问题哦。小黎他说张杰《轻舟》很久没有放啦，是吗？我怎么觉得前两天刚送出啊？不过没关系，想听咱们就放，好不好？再来关注到为独立而走出，他说胡歌逍遥叹，我觉得攻击性太强，我不是很喜欢这样一类的人啊，对，我也不喜欢。你说什么话他都反驳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咯，首先来听到的是李荣浩所带来的歌谣。

李荣浩所带来的歌谣。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到的话题是在人际交往里啊，有什么样的性格会让你觉得相处起来有压力，或者你觉得这样的性格特质我不是很喜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听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笑如，他说想听一首张碧晨的白芍花开。哇，这首歌也真的是很久没有听了啊。再来看到的是刷一下独维啊，他说明明长得很好看，然后呢还要容貌焦虑，还会说咦我怎么又变胖了，我怎么这么胖，其实很瘦。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可能真的是觉得自己瘦呢，就每个人对于胖瘦的想法不太一样，有没有一种可能。好，再来看到的是小瓶盖，他说负面情绪太多的这样我真的是要远离。确实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自在，那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人咱们就可以，对不对，不要那么去亲密的接触了，也不能说亲密吧，就频繁的接触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咯。胡歌逍遥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那还记得吗？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在人际交往里，什么样的性格会让你觉得相处起来有压力，或者说呢是让你觉得哎呀这样的性格真的不是特别的喜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哪一些性格让你觉得哎呀相处起来不是很舒服呢？ Stupid, Stupid. 看到福子酱啊，他说聊天只顾自己，只想输出的那个深有体会啊。后来呢我说话也只顾自己，他就不找你吐槽了。福泽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也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吧，就如果说咱们是这样的，也是要稍微去改一改，可能自己也没有体会到，对不对？看到这个飞鸿他说哎，我其实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我也想改啊，好难呀。那当你其实就是不怎么想说一些，就是想说到一些可能你觉得不怎么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一点伤害人的话的时候，咱们就把嘴巴捂住，或者干嘛，象征性的喝水，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

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青州，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歌曲，来自于张碧晨所带来的《白芍花开》。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张碧晨所带来的《半勺花开》。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咸鱼他说，没有边界感的人，比如人家自己带的菜，他非要提议和大家一起分享，不然的话就说，哎，人家独食，就好郁闷啊。这个确实是啊，可能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是互食吧，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呢就不太愿意跟别人去分享，这个时候啊，大大咧咧的另外一个人大大咧咧的过来，想一想确实有点不合适哈。再来看到雨晴，他说只要和他搭话就开始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烦死了。那这个时候就干嘛，你知道了下一次你就轻易的不要跟他搭话啊。看到花开富贵，他说我以前就是反驳型人格，但是我是不自知的，后来朋友提醒了我之后，我才慢慢发现思考好像自己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就改掉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就是身边有朋友然后提醒你，你呢也非常的愿意去改变，就挺好的。好，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周深所带来的《桂花谣》。

耳边响起的是来自于周深所带来的《桂花谣》。那么说到底，其实人与人之间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要求对方做的面面俱到，而是互相体谅，彼此留有余地。那希望我们呢，能够在人际交往里学会去换位思考，然后呢就是说的，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边界感的，对不对？而且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或多或少都带着有一些小小的棱角，不必拿这些呢标准去苛责身边的人，然后更不要因此呢过度的去否定自己。总之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然后呢，如果说哎身边的朋友都这么建议了，比如说刚刚有一位朋友就说是曾经是反驳型人格哈，然后后面慢慢改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就总之让自己开心快乐最重要，是吧？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最新动态。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目前因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完全限洪，风险可控。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1066人。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和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的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之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国内资讯继续关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9月1号20时到2号的20时，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实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和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0: 月一号，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社会方面一组信息，我们来关注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从9月1号正式实施。上述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的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9月6号，江西瑞金将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高3998/3995次高铁列车，列车车票已经正式开售。福建厦门地铁46号线将于9月16号的9:30起开展试乘。从千禧年代开始，子涵、子轩等网红名字就连续十几年霸榜，常常有班级出现重名的情况。新学期开启，从家长们分享的班级花名册就可以看出，以往常见的子涵和轩等热门字还在，但不再泛滥，更多搭配风、浩、念等组合出新花样。很多家长更偏爱雅致古风、清直、可亲等一大批名字多了起来，明显是从古籍当中找的灵感。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38.7%，相比较2015年增长近3倍。关注一则声音，吉林长春警方打掉以申某松网名松哥打虎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犯罪组织。从2023年以来，申某松等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100余户商户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民锐评发文，打假的初衷是守护公平正义，维权的底线是遵守法律法规。松哥打虎等落网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流量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私利不能裹挟正义之名，假借维权伸出的黑手终究逃不过法网。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2025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文体方面，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近日，中国文明网公布了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公示名单中包括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的李娟。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实时热点， 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将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9月1号10点整，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这是安徽造的首枚液氧煤油火箭，它在池州完成了总装测试，1级7台2级1台共8台苍穹50发动机全部在池州的牛头山完成了出厂前的试车。8月31号，根据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今年全省共准备收购苍蓉1615万吨，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收购企业1611家，人员9543人，设备10368台，实现苍等粮、钱等粮、人等粮。截止到8月底，吨市场化率超过85%。近日，上海交吨市场化率超过85%。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附属院、仁济医院、安徽医院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已经于8月31号投入试运行。2026年8月31号到9月30号，患者在仁济医院、安徽医院就诊免门诊诊查费。9月1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9月1号20时到9月2号的20时，宣城市宁国市东南部、宣州区中部、泾县东北部、黄山市休宁县东南部、涉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排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8月31号，王翔在合肥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为一名病情危急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命的希望，成为合肥市第16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而他的妻子徐慧珍已经于2023年12月完成了同样的善举，他们成为合肥首对、安徽第二对、全国第八对先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夫妻。9月1号起，合肥首批3处公交场站共享停车场开启试运营，这是合肥城博携手合肥公交集团、合肥高新公交公司深入践行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落实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也是国有企业协同破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的积极探索。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在今年4月丢下烧烤摊小生意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宿州烧烤摊主邵三虎榜上有名，他说：“继续做好事儿，希望带动更多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长三角方面。今年暑期档江苏产出票房11.49亿元，全国占比9.2%，观影人次3210.88万，全国占比9.44%，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居全国第二。从省内来看，苏州、南京、无锡分别以2.57亿元、2.15亿元和1.25亿元的成绩位居全省票房前三。

0: 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备受江苏观众的喜爱。8月31号，江苏常州开学前夕，修鞋师傅解锁了新业务加固作业本。家长怕孩子把作业本弄散架，提前找师傅给本子补一补。网友表示，万万没想到修鞋师傅也要补作业。一则平心而论，老人帮忙带孙子，该不该给带孙费？上海一位七旬的徐阿姨把亲生的儿子告上了法庭，索要15年的带孙费36万元。最后经过法院多轮调解，儿子将20万元存款打入以孩子命名设立的账户。老人帮忙隔代带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模式，尤其大量年轻的父母忙工作，分身乏术，养大一个孩子只能举全家之力。绝大多数家庭里，老人都不会和子女去计较这笔经济账，但这绝不意味着老人的付出就是理所应当。父母的养育责任不能转嫁，长辈的付出值得被看见被尊重，长期无偿代劳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亲情可以柔软，但责任不能模糊。互相体谅的前提是守住各自的责任边界，别让无偿的帮忙变成无尽的负担，别让本该发自内心的感谢和体谅最终被算成了一笔无奈的糊涂账。最近有网友发帖称，浙江图书馆太幽默了，在馆内翻看了一下读者建构的册子啊，发现上面写明了订不到，太贵不定。另有线下登记建构的读者感叹，原来图书馆真的有在好好听取读者的意见。上个月在图书馆的建构册子上登记了想借的书籍，这个月就已经收到了订购成功的消息。昨天记者来到了浙图曙光馆2楼的借阅区，看到了这本册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读者手写的书名、作者信息，工作人员会把处理结果直接写在单据上，如实反馈。浙江图书馆借阅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沈丽丽表示，读者建构能够受到关注，他们也很惊喜。这份工作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建构结果分成3种情况，一种就是能够借到，一种是在书商那里订购不到，还有一种就是定价问题，书价太贵也订不到。近日，台州医药高新公安反诈监测发现陈女士大额取现异常，民警上门劝阻。陈女士起初谎称购房，后来坦白参与了所谓的跨境投资，7万元现金藏在了电饭煲里，即将寄出。民警及时劝阻止损，揭穿骗局，提醒市民警惕高收益的投资诈骗。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刚刚听那首歌真的是就会你大家有没有最近看披荆斩棘的哥哥，看那个阿云嘎，哦，这个词我都怕发音不准确，然后看满江，看小沈阳，我最近看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充满了对人生的一种向往。不管你年纪多大，其实你看披荆斩棘哥哥上有年纪很大的人，也有年纪很轻的，对不对？他就有站在台上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气质，我建议大家都去看。最近的电视剧的话，我之前老是跟大家吹捧《早春晴朗》，确实很好看，但看着看着没有多大的意思，就看综艺的话还会有点叛逆。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ER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的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听的歌曲，现在呢跟大家来说说天气好不好。好像就忘了说天气，就是好像你每天就是这喝水不吃饭一样。当然这里锁定收听到 FM95.0 的话，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新月儿的直播喜茶的时候， N 多年前在第 N 多次喝到喜茶的时候，我肯定要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喝，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一天三杯。因为跟我在一起的人他就知道我从小到大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就让我一天喝三杯，不会告诉我奶茶有多么多么的不健康，然后我去各种的咖啡厅去打卡，就心里面就完全没有其他那个心思，完全就是自我说很自私很利己，但是也确实很开心。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叫半熟，是叫半熟男女吗？我忘了那个电视剧的名字了，大概跟大家讲到生活你到最后你始终还是会只是你一个人的。那个电视剧是有就是曾诚那个角色是董洁演的，而且大家去看看她的老公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东西，你去看你就找不到你对的道德品质啊，那肯定是不好的，对吧？但是他这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我都在他身上看到什么呢？我觉得他很幸福，哎，他自己应该过得很幸福吧，因为他很自私很利己，而我们要远离他。如果你是他的伴侣的话会很受罪，不要用道德的批判别人，但是对于一个自私的人怎么你远离就可以了。如果你希望得到伴侣的善待，就必须好好对待自己。如果不断自我批评，忽略内心需求，不争取自身利益，就如同告诉别人，哎，你不必在意我。林忆莲是不是有一首歌，不必在乎我是谁，因此我们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相信自己，接纳自己。说太多了，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心愿，给您听首歌《崂山道士》。

太吵了太吵了，这个版本的马思维的崂山道士。我想这首歌如果在这一季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如果是小沈阳唱会什么感觉？娱乐圈什么时候出来那么多的男生啊，就看披荆斩棘哥哥那些老面孔上来，我觉得啊很帅，那些新的是谁，这是谁。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你们会吗？我有吧，就钱嘛。真的不是，就以前真的是有朋友就挺大方挺有钱的，但他跟人就反而会给人一种就兄弟可以一起吃苦，兄弟怎么可以开路虎。所以跟朋友相处跟任何人大大方方秘诀，我真的有点想生气。其实我对朋友不是不会拒绝，我的拒绝就是我真的也会慢慢疏远。但有时候对一些人呢，我就有一种浅深的一种情感，总会觉得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就在曾经有一段美丽的岁月，就我在我自己心目当中很好的岁月，就吹个风啊，就可能有享受到那种我跟他一起就很单纯的吹风聊天吃吃喝喝互诉清肠的闺蜜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过去，我不管这个人的底色是什么样的，因为你不要那么接触那么深，而现在他要我做什么或者是我需要他的时候，我都会去经的不是讲哎你有什么东西会在他怎么对你就是对他这么的好，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什么，在乎你过去的情分。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我就靠一句话，能跟我坐一桌的你能有多牛逼。你要出去吃饭，有的人他是很社恐，你看像大家会打在抖音上给我打招呼下午好，或者是说你今天又好看了，你就嘴巴就很会说话，你就会跟人相处越来越好。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跟心月聊天啊，就觉得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我是那个会说话的人，嘴真的很甜，甚至有一些身边的女生朋友会跟我的朋友互相交流，就在我身上学习一点。但我会发现有时候过度夸人也是不行的呀，你要发自内心。有人跟我互动，我刚放那首小沈阳，要是唱刚才那歌就应该叫茅山道姑了。小沈阳，小沈阳说点石成金。挺有趣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这个综艺会很好看。想要跟人大大方方相处，我觉得说话慢半拍，想清楚想开口，想清楚再开口，少解释，接受自己不被喜欢，你真的会接受你身边你不太去认可他的人的一些小毛病，因为你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是在乎你自己的心情，眼神要稳定，主动出击，眼神稳定，定住你。我现在眼神很稳定，因为我看抖音直播有看到弹幕啊。大家觉得呢，大大方方相处的秘诀是什么呢？钱是底气啊，知识底蕴是基础，钱是底气。怎么说呢，你有没有一种认可，钱是一种认知，有时候你没有对钱没有概念的话，其实认知太低了，而睡觉醒来都想到很就不知道，人会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昨天还说呢，不惧未来，珍惜当下，对吧，不问过去，就有时候一觉睡醒。

0: 你以后会想到，哇，要好多年之后，或者是近十年之后，我需要大笔的钱的时候，没有会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努力赚钱呗。然后说努力赚钱，到底用什么办法去赚钱呢？我跟大家讲讲看啊。我昨天有听小孩在聊天说，哇，有的我跟你讲，就跟我去分享嘛，就有的朋友去就是小朋友之间啊聊天，有说因为年纪小嘛，去想体验生活，但是有没有办法正式的到去上一些小时工，只能暑假工。那暑假工的话，有的做得好的同学两个月挣了6000块，他说每天都做10小时，我说这个是年假的劳动力，他说你听我说完啊，他做得好，一天然后一个月才3000块，每天做够10小时，然后在酒店做服务员，可认真了，跟我们的分享，他家庭条件也很好的。然后呢，有条件就他就做事情很认真。另外的一个朋友呢，就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另外的那个他的一个朋友就说到了，他们做的就不认真，做事情不认真，然后一天就能拿到50块，一个月最多才500块钱。他这样的是一种分享，我不知道大家你能不能够去跟我理解。
1: 也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如果你喜欢新月，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多多跟我们聊聊天，唠唠嗑。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弹幕上跟新月一起来留言互动，好不好？感谢你们的关注。不管你是觉得主播做节目做得好，人长得好，还有就是刚刚有看到网友，就刚刚才看到，不是故意才回的，说舞蹈跳得好的，我跟你讲，不管你们是什么我都很开心，大大方方的接受，真真诚诚的写谢谢你啊！衣服穿的也不错，那接受，放首王嘉尔的歌好不好？因为最近今天的热搜话题，如果你坐飞机，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很喜欢王嘉尔，超喜欢。超喜欢的。今天有一个网友在微博热搜上说了啊，如果你坐飞机旁边坐的是王嘉尔，你会一起合照吗？他给我合照吗？有一天我可以坐飞机旁边坐的是他，我一定坐到了头等舱。这个世界上没有距离，只有你可不可以坐头等舱机票的那个钱。这是大家看到的，忘到了。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样各式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呢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厨房中啊，我们怎么样去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总之啊，就是让我们精打细算过日子。

非常的舒适，气温。本来以为这两天可能会迎来一波滴滴答答无休无止的雨水天气，但是目前来看还不错啊。那接下来几天天气会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到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呢是大雨。4到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0度的，也就是说非常的适宜啊。今天我市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预计明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本周五的话呢，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就从目前的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它这么阴，一直要阴到下周二。然后气温呢，基本上都是28度、27度、26度，这样反复来啊，反复去的。总之一种感觉就是很舒适，一年当中最舒适的季节终于被我们啊这个享受到了。所以说天气这么好，心情也必须要好起来哦。好，看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当然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一天中最该刷牙的时刻，早刷牙晚刷牙啊，不长蛀牙。这一句父母的简单叮嘱呢，是守护口腔健康的一个关键。不少人就感到疑惑啊，为什么要刷两次牙呢？尤其是家里面的孩子，就是你跟他说，你说乖听话，晚上要刷牙，不想刷嘛。哎呦，好烦哦，为什么要刷牙呢？只刷早上的不可以吗？如果只刷一次，选早上还是选晚上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为什么每天至少要刷两次牙呢？口腔健康其实是有两大敌人的，第一个呢就是蛀牙，第二个呢就是老掉牙。牙周病啊，牙周病就是老掉牙。哎呦天哪，这个挺好玩啊，词挺好玩，但是一丁点儿都不觉得好玩，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两大敌人哈。两者呢都是牙齿表面细菌长期堆积繁殖，持续的去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呢并不是一开始啊就牢牢的粘在牙上面的，形成稳定成熟的这个菌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般第一阶段是初期附着，它呢是在0到2个小时之间，就是咱刚刷完牙之后呢，新的这个牙菌斑啊形成就立刻开始了。但这时候呢，只有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唾液薄膜附着在咱们的牙面上。第二阶段呢，就是细菌附着。什么呢？刚才是初期附着，现在是细菌附着，在2到12个小时，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与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牙面上，并且呢比一阶段呢更加的牢固。第三阶段就是成熟的菌斑了，是在12小时之后，附着的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并且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那么菌斑呢逐渐的成熟的这个菌斑啊结构会更加的紧密，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第四阶段就是完全的成熟，那就是在24小时之后，经过24小时之后啊，牙菌斑呢完全的成熟了，

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那此时的这个菌斑呢，对于口腔健康威胁真的特别的大，就容易引发刚才我们说到的虫牙和牙周的疾病。那么从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可以看出，通过刷牙、机械摩擦配合牙膏辅助清洁，只能在上次的这个刷牙后的12小时之内，也就是第一、第二阶段，有效的清除牙面细菌。那如果说呢，咱们一旦啊是超过了这个12个小时，逐渐成熟的菌斑就很难通过刷牙呢去彻底的清除它了。所以一天24小时之内建议呢刷两次牙，间隔时间呢最好是12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牙面细菌。间隔时间越长，清洁效果越差。如果呢每天只刷一次啊，就相当于呢间隔24小时，牙面上的菌斑早已完全成熟，就很难去刷除干净了。接下来如果说家里孩子再问，咱们呢就可以跟他这么解释一下了啊。那有的朋友说了，我确实觉得晚上刷牙很费事儿啊，很烦人啊。但是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什么呢？为什么说晚上刷牙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夜间唾液分泌减少，仅为白天的1/8到10/10。那唾液其实是牙齿的一个天然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的去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一方面，唾液里它其实是含有很多矿物质的，包括像是钙啊、磷啊，并且呢是有碱性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固。那睡觉的时候，唾液你想一想，分泌减少了，对不对？口腔自洁能力就降低啦。晚上刷牙能够将牙面细菌量呢控制到较低的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过程中大量繁殖，从而呢会损伤到咱们的牙齿。而且呢，夜间这个口腔内的酸性物质会堆积，夜间的细菌繁殖会加速，而且呢口腔异味也是在夜间是个高发期，对全身的健康是有潜在影响的。所以咱们就这么想啊，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呢口腔内的一个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到血液循环的一个概率，从而呢会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有研究就表明啊，晚上刷牙其实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都说成这样了，还有理由不去刷牙吗？必须妥妥的给自己刷起来哈。早一遍晚一遍，而且呢还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就是抱着一种糊的心态，就是家里的孩子就是明显能够感觉到，你即使去给他配备了电动牙刷，你心想电动牙刷总该刷得干净了吧，不，他依然是在糊弄你哈。所以呢就是在小朋友刷牙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去提醒一下，或者呢是给他去看一些这个关于刷牙健康的一些视频，亦或者呢是把我这一段发给他听，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里的小朋友。开学了，孩子天天在家发脾气，每天晚上不肯睡，早上不肯起，一提开学不是这疼就是那疼。记者最近呢也是从南京儿童医院了解到啊，近期该院心理医生科呢因为不想上学来就诊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那么心理医学科主治医生就告诉记者，临近开学，类似的焦虑呢就会集中展现。那孩子的这些反常表现呢，其实啊是在向我们发出一个寻求帮助的信号，他们可能正在经历开学综合症的一个困扰。那有的朋友可能一听，有些家长朋友一听啊，这不会是什么就非常严重的疾病吧？哎，别着急啊，它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疾病，它更像是什么呢？一种在假期即将结束、新学期开始前后，孩子们表现出的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反应。可以呢把它看作是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时，就是产生的一种心灵适应性的调整。
情绪上，孩子可能会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紧张不安的表现，反复念叨，不想上学。

0: 那么对于平时感兴趣的事情呢，也提不起劲儿。行为上表现出生活懒散、被动、作息紊乱、三餐不规律、沉迷电子产品、作业拖拉、家具。有些孩子呢，还会出现频繁咬指甲等退行性的行为。那刚刚说到的像是频繁的喊头痛啊、肚子疼啊、食欲下降、睡眠不安，却查不出明显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这不是孩子在装病，而是内心的焦虑通过躯体表现出来，医学上呢就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躯体化反应。为什么会中招开学综合症呢？那其实首先是由于生物钟的一个混乱，假期里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是大多数孩子的一个常态。开学之后呢，早睡早起啊，午睡，按时吃饭，专注听讲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生活，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孩子的身体本身它就是一种挑战。其次呢，就是对失控感的恐惧。假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自主的，学校生活意味着什么呢？规则、约束和评价，孩子啊，对于未知的恐惧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与此同时啊，临近开学，如果说呢假期作业还没有完成，就那种焦虑和懊悔是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对于开学也是充满了抵触。那对于幼儿园和稍微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开学就意味着要和最亲密的家人、最舒适的家分离了。这种分离带来的不安全，会让他们本能的去抗拒开学。那帮孩子去平稳的过渡这个阶段，需要咱们家长的一个帮助啊。首先就是及时的调整作息，每天呢将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分别都提前15到30分钟，让孩子的生物钟逐渐的去适应。和孩子一起回顾一下假期的美好生活，畅想一下新学期的期待和目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目标一定要具体可实现。比如说，哎，这学期我要读多少多少本课外书，而不是这学期我要考第一。这样无形之中也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你想一想啊，如换作是我们大人，我跟你讲哦，就是马上接下来的这一年工作当中，你必须得给我拿到啊什么。单位里的啊最佳员工，呵呵，这样一想是不是觉得压力满满呢？是吧，你业绩必须是第一名，考核当中你必须是第一。哦，我的天哪，无形之中就本来就不怎么想上班，这一下就更不想上班了，但是又不得不上班。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想一想，小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就没有必要给孩子一上来就规定这样的一些内容。哎，这么一想的话，好像确实啊，我虽然这么说，但是自己也这么对孩子了，倒没有说让他考第一什么的，而是说，哎，我们这学期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语文在多少分，数学在多少分。嗯，现在有点后悔，回去注意啊。就是可以去挑选自己的书包、文具、包书皮。那包书皮，相信昨天家长朋友们应该已经开始疯狂的包书了吧？这好像是对于父母们来说，开学的第一课，包书皮。就这种小小的仪式感，能够让孩子对新学期产生积极的联想和期待。开学第一周，现在那专家建议呢是多听少说，积极赋能。具体而言呢，当孩子有不想上学的情绪时，不说教，咱们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要表示对孩子当下情绪的理解。说的有道理哈。放学之后不要上来就问作业多不多啊，考试了没有啊，可以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哎，今天回家咱们就可以这么做起来哦。好，看到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一些好吃的美食，当然是自己做啦。我们首先来吃这个吧，家常的卤鸡爪。你爱吃鸡爪吗？
1: 我超爱，爱惨了。
0: 然后我有时候甚至都在想，就是自己的脸嘛，然后那叫什么来着，咬肌这么大，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被这个什么鸡爪啊鸭掌啊害的。但是没办法，谁叫自己喜欢吃呢。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外面一份鸡爪，比如说哈，就那种烧鸡爪要48块钱一份，每次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心疼。或者是那个鸭掌大概在10块钱两个左右，对不对？便宜一些的是10块钱三个，是不是10块钱三个的现在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了哈，所以每次买的时候其实是心会在疼的。那如果说咱自己在家里做呢，你看啊，又干净来又划算，想吃多少咱做多少。来看一看酱鸡爪怎么做的啊。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爪给准备好，然后呢要调一份料汁儿，什么呢，就是一勺生抽，两勺老抽，一勺豆瓣酱，然后呢需要准备的是八哥、花椒，还有小米辣、生姜和葱。鸡爪呢咱们处理干净，冷水下锅，然后焯水，全部呢放入锅中，加上刚刚我们准备好的葱姜和家里普通的一些调料，或者什么呢，就是你买一包卤味包，然后呢给它丢进去，加上适量的清水，然后呢你选择这个炖煮模式啊，就你放到电饭煲里就可以了，等待个30分钟左右，或者呢是你要想吃再软烂一些的，对不对，1个多小时都是可以的，然后等它收汁，你这个时候你去看一看就差不多 OK 了哈。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好吃的酱香鸡爪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这个美味叫娃娃菜。娃娃菜很多朋友应该都还蛮喜欢吃的吧，蒜蓉娃娃菜，这是在烧烤里我们经常会点的哈一道美味。家里的话呢可能就是娃娃菜汤，或者我们到某一个快餐店，他们家的那个上汤娃娃菜，是不是超级无敌好喝。今天我们要做的呢是蒜蓉粉丝娃娃菜，哎，对于爱吃粉丝的女生们来说，是不是又觉得可以做起来了呢？其实这道素菜它非常的解腻啊，然后呢也会比较的好做一些。我们来看一看做法。首先呢是需要准备粉丝娃娃菜，然后两勺生抽，半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蚝油，半勺盐和半碗清水。娃娃菜呢咱们给它焯水放入盘中，小米辣、蒜末你给它爆香，倒入料刚才调好的这个姜汁儿哈，然后你给它煮至粘稠，然后把粉丝呢也给它放进去，淋上娃娃菜啊，就可以出锅喽。这么一做是不是还蛮简单的呢，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做起来啦。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酱香鸡爪，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跟你说啊雪姐，你喜欢吃鸡爪对不对，但是我不是特别爱吃鸡爪，哎，我觉得啃半天也没啥肉，不好吃，就吃起来会比较费事儿。有些朋友可能喜欢省事儿，就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就是不太愿意去沾，因为觉得包起来比较麻烦。啊，如果你是觉得吃东西比较麻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吃这个吧，酱梅花排。这个就是把这个排骨酱香味儿的，怎么做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2: 那炖一锅一啃多香啊，家里小孩也都爱吃，来些花椒酒，你们在家里冷水下锅，焯完水了，全是肉，这里头我们准备点什么呀，胡萝卜、洋葱，来点辣椒，来点芹菜，葱姜炒一炒啊， 朋友们，你看，先把这个骨头稍微炒一炒啊，做这个酱骨头。酱骨头要搁点黄豆酱，然后生抽酱油，然后花椒酒，这里头来点蚝油。朋友们，我先让它开起来锅，把这个蔬菜往里一放，搁点炒糖色，哎，然后加开水啊，来搁点海棠鲜。这个盐呢，你们就少来一点啊，因为有酱油了。搁点胡椒粉，哎，来点冰糖。灵魂一定要放这个五香的卤料包，往里一搞，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一个作用，让你的肉卤出来以后味道更加的浓郁。那个酱骨头我们炖好了，马上出锅了。我捞一块，我能不能给你们铲米糊了？你看这肉多多，你看酱骨头，你回家做排骨米饭，我跟你们说老带劲了。
0: 那可不嘛，整点大米。

0: 米饭，然后呢吃一点酱骨头，然后酱骨头的那个汤呢还可以泡到大米饭里。哎，你拌一拌，我饿了。可以吃起来啊，然后就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难，对不对？甚至还可以干嘛呢，你中午你拌白米饭，你晚上你可以拌面条，是不是啊？哎，带劲儿哈，而且还有营养。真不行咱可以干嘛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再抛一点那个大白菜进去。我的天哪，完美啊。好，这是刚刚说到的酱骨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这个本来想说腌肉的，现在我又看到了这个叫椒虾椒麻虾片。椒麻虾片，你想一想，吃虾耶，不会长肉哎。最近家里那位在减肥，然后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吃得又好又解馋，最重要的是不长肉。于是呢就把这个目光就定准了吃虾，各种虾都要来一遍啊。椒麻味的虾，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嘞。
1: 去做五次完全不过分，无论是做一个前菜还是做个下酒小菜，它都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椒麻味绝对是我在夏天的最佳选择。今天咱们主要来做虾，这个虾无论你选择什么品种一定要新鲜，这种活蹦乱跳的状态才让这道菜更有灵魂。虾越新鲜，开虾头的时候就越容易直接拔出虾线。活虾去壳最快的方式是可以放在冰箱里冷冻15分钟，这时候虾壳就会变得非常好剥。处理大虾的时候最好可以保留它的尾部，这样虾肉看起来也会更鲜活。剥好的大虾咱们给它开背，处理好的鲜虾只需要一点点胡椒和盐来调个底味，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加，特别是料酒这些，咱们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用擀面杖压，每压一下你都能听到它这个筋会断掉的声音，这样操作的虾片它又不会融，但它展开面会特别大。椒麻汁有很多种版本，但我这里也加了一点我自己的理解分享给大家。我自己认为椒麻和青椒是非常搭的，用火焙一下把它焙出香味，这样整个椒麻味就多了一些青椒的馨香，把它们一起烘热，这样待会儿再泼油才能更好的激发香味。底料上面咱们再浇一点点的葱花，调味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点花椒油，再补蚝油、生抽、盐、糖来调味。就这个小汁儿怎么可能不好吃啊，不光是拌虾，你可以拌鱼、拌鸡、拌牛肉、拌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美味。然后我们烧锅开水，下姜葱和花椒稍微煮一煮，逼出它们的香味，最后就来汆烫虾片。虾片只要下去变色咱们就可以捞出，然后迅速过下冰水，保持虾肉的 Q 弹度。最后就是控干水分的虾片，再浇上椒麻汁，汁水和小料一定要给它拌均匀，拌着拌着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香，特别是虾肉处理之后那种 Q 弹的程度简直让人流口水。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在家里可以干嘛呢，就是吃上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啊，反正我挺想吃的。就感觉做起来好像你说它费事吧它也有一点，你说它不费事吧好像也还行。我们来看一看啊，家常的这个麻椒汁儿的办法，怎么做。首先是红花椒，还有呢这个花椒、青椒，以及呢蒜末、蒜泥，还有葱花、盐、糖、蚝油、生抽，你给它呢都给它放在一块儿啊，最后加一点热油，这样一份非常家常版的一切皆可拌的、一切皆可蘸的这个椒麻汁儿呢就成功了啊。大家伙咱们可以试一试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缓一缓啊，非常的饿了，已经想吃了，来听歌吧，王二浪的我已消逝，来吻你。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

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哪些城市适合带家里的老人去玩啊，适合带小朋友去玩，适合跟闺蜜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步行街。盘点一下中国最美的步行街。一座城市的灵魂其实是藏在它的步行街里的。百年面包石、民国老建筑、霓虹灯牌，还有烟火气息。就你会发现，你来的时候是空着手的，走的时候手里全是袋子，然后肚子里吃的全是好吃的。今天我们首先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些啊，首先来说到的就是哈尔滨了，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必须要到这边来哈，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想要过去看一看。那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呢，它是一条会唱歌的街，面包石呢磨了100多年，光滑的像镜子，你踩上去咯吱咯吱的，两旁的欧式建筑亮着暖黄色的灯，冬天呢有冰雕，夏天呢有阳台音乐会，还有就是冰棍了，你不用刻意去找哪家排队最长就是哪家了。那来到这里，我们肯定是要去吃的马迭尔冰棍，以及呢华梅西餐厅焖棍的牛肉，灌焖牛肉啊，还有就是锅包肉，我的天，哎，我最近真的

0: 超级无敌，就是每隔不能说是最近了，只要是隔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想要去吃一个这个非常好吃的锅包肉。那同时呢，还可以去吃秋林红肠以及大列巴俄式奶渣饼，就每一样都是我的心头爱呀。那大家伙呢，是到了这边哈尔滨哈，一定要去找的美食。那有人说了，我就逛一个中央大街不？哎，不不不，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啊，对不对？斯大林公园去散散步，松花江边去看一看日落，以及呢，圣索菲亚大教堂去逛一逛。嗯，那就是中央大街了。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要不要去那个冰雪大世界？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呀，我去冰雪大世界就是去玩滑滑梯什么的。然后当地的人就是很多，我看攻略也有去就是澄清，说是冰雪大世界其实你是去看冰雕的，如果说你想要进去去玩一些，把它当做一个游乐城的话，那不如去转战其他地方，去看一看美丽的冰雕啊、哦，好羡慕啊。如果说咱们这个冬天有时间，我觉得是可以计划起来了啊。让我们平静平淡的生活，每天都有一些小期待。其实我觉得就是选一个地方，然后去做攻略，然后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这是刚刚说到了哈尔滨，离我们比较远。再来说到一个离我们也不近的地方，广州。广州的北京路啊、脚下呢是踩着2000年的历史，玻璃罩里封着宋代、明代、民国一层层的路面，上面的人呢忙着逛街吃牛杂，千年古道就在脚底下，旁边呢是骑楼和老字号，走累了咱们随便拐进一条巷子，糖水铺的杨枝甘露，你就会觉得哇，太赞了。广州哎，美食之地耶，说的都开始咽口水了。哈尔滨没有去过啊，一直是想去，但是呢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就是每次一看，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呦冷得不行，哎呦好冻人，一边呢又怕冷，总之到现在为止没去成，但是广州去了啊，真的好逛好吃啊，总之到现在为止没去成，但是广州去了啊，真的好逛好吃。然后如果说咱带上娃的话呢，广州也特别适合亲子游哈。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小情侣，我们可以呢到北京路步行街逛一逛，千年古道遗址走一走，还有光明广场以及天河城，还有可以去看一看小蛮腰，去珠江啊上面去打卡这个小蛮夜游，然后去打卡小蛮腰，真的很不错，很浪漫啊。那广州咱们可以去吃牛杂啊，萝卜牛腩，还有呢银记肠粉啊，那边的炖品糖水，还有陶陶居的虾饺，就是广式的早餐嘛，也是早茶非常的经典，然后呢也是很精致。其实不仅是他们的早茶比较精致了，我觉得他们的宵夜也很赞啊。那个海鲜粥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是意犹未尽的，所以说咱们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哎，不妨呢可以到广州去逛一逛走一走。好，看到时间，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两条步行街都是可以去逛一逛，非常代表性的啊，很经典。那么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不要走开哦，我们明天再会。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搜2025年海洋捕捞产量4.7万吨，黄华梭子蟹于2017年获国家农。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是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快乐的声音。这里是夏天，每天我们都有一个音乐主题，然后跟着音乐主题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在昨天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也是今天到第二天，哇，我的数学真好。

这首歌发行距今已经有22年的时间，发行于2004年的7月24号。哇，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这首歌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迷惘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旋律和林夕的细腻传神的笔触下，这首歌的深情的歌曲在古巨基的嗓音中独特的温和感染力，在逐渐的自溺的蔚然的感情里，唱出了很多人的惆怅的那样一种处境。有的时候就是听不懂歌词也是一种好，就是我不要去怀疑，我不要去想他歌词当中到底在唱些什么，就这首歌好听就对了。将来的这首歌曲的推荐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粤语歌曲当中华仔的歌，刘德华的人生的写实之作。这首歌也是由刘德华在全部的歌词的创作当中，他也是全新的去投入，记录自己从17岁踏入到娱乐圈以来的心路历程。来自刘德华的17岁，从这首歌当中能不能找寻到我们自己曾经的17岁？

自刘德华的十七岁，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可以见得在2003年的时候刘德华就已经很火了。哇，感觉刘德华火了好多年，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我的天哪，感觉好辛苦哦，刘德华。无论是年纪岁月一如既往还是负担，都成为了刘德华能够在音乐中坦然诉说的事物，这也使得他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听起来又特别的安静舒展。这首歌曲就是一个例子。说完了刘德华，我专门在后面排了一个张学友的歌曲。张学友的哪一首呢？前面都稍微有点慢，这首歌稍微的快一点。发行于1994年，来自张学友的《我浪传说》。

1994年，张学友开始尝试利用电脑技术制作音乐视频，而歌曲《饿狼传说》的视频便是由这样完成制作。那个时候他也是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他的以往的那样一种风格，开始尝试摇滚和 R&B 的元素，崭新的音乐类型。这首歌就诞生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唱哪种歌曲，哪种类型的歌曲都是适合，还是因为他会唱歌，毕竟歌王嘛，张学友嘛，对不对？厉害了，来自继续分享我们今天跟我们主题息息相关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名字叫做《明年今日》。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款
3: 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

0: 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地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里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这里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音乐下午茶。今天的话题，今天的歌曲主题呢，非常的简单，就是那些你最爱的粤语歌曲。有没有我今天放的歌，有没有是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有没有那一首，或者说如果说你听到了觉得还不错的话，哎，这首歌没听过之前觉得还不错，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梁汉文，我不知道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字会不会有点陌生。这首歌也是发行于1994年的4月14号，这是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缠绵游戏》，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汉文《缠绵游戏》。

有请来自梁汉文的缠绵游戏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刚刚如果说梁汉文你不认识的话，那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人认识侧田这首歌。如果说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那么这首歌你多多少少应该会听过一点，因为它的副歌部分非常好听。来自侧田，命硬。

2003年，侧田被音乐人雷颂德发掘后，推出了个人同名的一张专辑《Justin》，然后也是通过这样一张专辑发行了这首歌曲。整张专辑都在营造一种初恋的青涩感，个子矮，样子不好看，甚至有一点卑微的平凡小人物的爱情观。其实侧田的样貌外形并不是特别的出众啊，但是呢，他很有才华，对不对？依然是有一位歌手，也是一位演员，他也是我以前的时候觉得他样子不是特别的出众，但是他后来发现真的是非常有才华，来自郑中基无赖。

这首歌的歌词几乎就是郑中基的自己的写照，有小人物不得志的无奈和自嘲，有对痴情女友的愧疚与惋惜。这首歌也是喜剧电影《龙威二》的主题曲，自然会带上一丝丝的喜感。其实我觉得郑中基一开始歌的感觉就，就是那个演喜剧的，然后搞笑的样子，但是没想到他唱歌还蛮好听的。接下来这首依旧是粤语歌曲，这首歌算得上是一首老歌新唱，但是也没有那么新，来自邓紫棋的翻唱曲目《喜欢你》。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话，
0: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1: 我也有孤单的伤。
2: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继续围绕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最爱的那首粤语单曲是哪一首呢？我相信今天听到的所有歌曲应该有一首是你喜欢的，有可能不是你的最爱，但是有可能是你喜欢的吧。如果说都没有你喜欢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会把其中的一两首偷偷的藏进你的歌单里。哎，好了好了，不开玩笑，希望大家喜欢了。其实想讲到了粤语歌曲，这个支乐队啊，不得不说，这支乐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不用我说，只要乐队，只要粤语歌曲，你就一定能够猜到它是 Beyond。 来自 Beyond 的歌曲送给大家，我觉得这首歌曲在粤语歌单当中真的极具代表性，名字叫做《真的爱你》。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最比较有代表性的粤语歌曲其中之一，每一首歌都还蛮好听的，每一首歌都极具代表性。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我觉得也蛮好听，而且比较有这个粤语的代表性，来自很久没听他的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跟我一样，来自哥哥张国荣的《玻璃之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特别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听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这里听见，明天下午16点到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停的停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星月，
0: 我是倩倩。哎，又来到了我们每周的小周末，这一天老样子，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
1: 是的，今天夜里到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转这个多云天气，偏东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
0: 其实现在外面
1: 很舒服，
0: 非常非常舒服，吹了一点小风，小风呼呼的啊，吹到身上有一点凉爽。其实这个天气的话，白天我感觉在家我完全是没有开空调的，我觉得温度也刚刚好。
1: 对，而且我昨晚上没有开空调，我房间里面就门窗关了之后，发现早上起来它真的是没有外面凉快。
0: 真的吗？觉得现在外面确实是能感受得到一丝秋天的凉意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过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了500万人次，
1: 是的，同比也是增长超30%。据边检部门介绍，

0: 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是持续热了，其中呢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了。
1: 根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的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游客保持着高

0: 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五成。
1: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0: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2: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3: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4: 是的，随着免签政策的越来越方便啊，很多的外国游客呢也很喜欢来我们中国进行 city walk。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今年暑假期间呢，浙江创新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
5: 是的，一张小小电影票根呢变身为优惠的券包，然后像串联的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加融合消费新生态。暑假期间，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各类消费福利哦。
4: 是的，在杭州梁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的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了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
6: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会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加融合消费新生态。
7: 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8: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7: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梁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4: 一张小小的票根儿啊、之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票根就到处乱扔，我就记得每次检完票之后。那个票根就不需要了，就随手一扔，扔垃圾桶或者扔座位上。但是呢，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地区呢出行了这种政策，这种票根也可以当一个优惠券来使用，也挺好的啊。同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听证950的官方微信。

0: 信账号啊，这两天会给大家，就是说有推出，比如说狼牙山的官方的小程序里面，你可以领这个20块钱的电影优惠券。最近好看的电影还蛮多的啊。这个20块钱优惠券呢，你可以直接去线下使用，直接抵20块钱。基本上它涵盖了我们滁州市本地的所有电影院啊，基本上都可以去使用。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进入狼牙山的官方微信小程序，狼牙山商城那个小程序里面，直接在主页就可以去领这个优惠券了。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在节目经常说到 AI 这个东西，它既能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更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同样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经常能接到一些有关于 AI 的这种诈骗电话。
1: 是的，新国标整治 AI 客服的推诿乱象呢，总是被 AI 客服来回去推诿，拨通人工客服真的是很难，我也是发现了。央视网 AI 观察局来聊聊客服那些事，看新国标如何指引行业新方向。
2: 转人工，人工客服。
3: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2: 人工客服，我要转人工。
3: 非常理解您想找人工的心情，不过目前人工坐席确实比较繁忙，想结束通话可以直接挂机，如果选择继续排队等待请按一哦。
4: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5: 如果你也被这种听不懂人话的 AI 客服折磨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9月1日起，全国首个规范 AI 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就要正式实施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消费者又爱又恨的 AI 客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今啊， AI 客服早已经大规模普及，第三方的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国内智能客服市场规模突破了600亿元，超80%的企业已经采用了人机协同的客服模式。
4: 为什么企业这么爱用 AI 客服呢？
5: 就一个字儿，省。人工客服的岗位流动率极高，而 AI 客服呢，7x24小时在线，一个 AI 能顶几十个人的工作量，理想很丰满，对吧？但现实是，
6: 想找人工客服，你得先客服客服。
5: 据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受理投诉情况统计，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量的26.79%，排在首位。主要呢就集中在 AI 客服的不实承诺、人工接入困难、生成内容有误等问题。但咱们把话说回来，这事儿啊不能全怪 AI， 更不能怪人工客服。先说 AI。目前的 AI 客服技术确实还不成熟，它擅长的是固定问题，但面对复杂问题能力有限。不是它不想好好干，是它真干不了。
7: 我不干了。
5: 再说人工客服，一线的客服人员也不容易啊，工作强度高，压力大，不是不想接你的电话，是他们根本接不过来。那问题出在谁身上呢？出在资源错配上。部分企业把 AI 客服当成了消费者维权的过滤网，刻意隐藏人工入口，用反复拉扯消磨你的耐心，逼着你主动放弃维权。好在这些问题啊，终于要迎来国家标准的约束了。新国标明确规定，人工入口必须清晰醒目，让消费者找得到。明确人机分工，紧急情况和复杂纠纷必须自动转人工，全程信息同步，消费者不用把一句话重复800遍了。技术没有善恶， AI 也没有对错，错的是把省钱写在第一位，把服务丢在最后。真正好的服务是让机器扛住重复劳动，而把有温度的沟通留给人。 AI 观察局，我们下期见。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0: 这样就好多了，因为我们之前去拨打一些人工客服的电话，真的特别难接通真正的人工客服，总是 AI 在告诉你说现在客服正忙，您有一些问题说我也可以帮您哦，说出您的问题，结果你说出问题他还是让你就是各种各样的程序，反正非常的繁琐啊。现在有正式的国家出台来规范 行业中出现的这个问题，那就要好太多了。说可以，可以，就是说国家规定了，必须要有明确的人工客服接入入口。所以说啊，这也是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或者是非常难接听到人工客服的这个问题。
1: 是的呀，嗯。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幅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年来呢，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为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前不久呢，江苏常州有一名16岁的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被骗走了大几千块钱。
1: 对，这是个小孩，这种明星的卡印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我们一起听一下。
2: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3: 明星小卡是印有明星照片的收藏类卡片，尺寸和银行卡相近。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2: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4: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2: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
3: 小陈发现客服提供的支付链接无法使用，页面始终提示暂无可用金额，请降低金额支付，便向买方询问情况。
2: 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4: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2: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5: 还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
6: 哦，他说这800元是可以退的是吧？
5: 就是所有的钱都可以。
6: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5: 就我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登。
2: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4: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
2: 小陈按照客服要求，在指定的一家闲鱼店铺购买了3张1000元的充值卡，
4: 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2: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7: 在这起骗局中，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可谓是环环相扣，精准利用青少年在网络交易时担心失去订单的焦虑，借助风控等专业话术制造恐慌，再通过心理层面施压，最终将被害人拖入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之中。
2: 复盘小陈被骗的经过，诈骗分子通过跳转链接进行跨平台交易，并冒充客服通过刷单的方式骗走钱款，还瞄准被害人缺乏防骗经验的弱点，诱导

0: 其下载特定软件，用语音电话施压，营造紧迫感，让被害人失去思考求证的能力，从而越陷越深。
1: 诈骗分子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渴望快速完成交易的心理，一步步进行诱导。事实上，在交易前已经支付822元保障金的小陈，其投入已超预期金额。潜意识里，他虽然怀疑自己受骗，但还是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不断配合操作，想要完成本次交易。
0: 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中，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约手续费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脱离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假冒的 APP 网址等，诱导被害人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完成交易。而正规的平台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或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同时，通过购物卡或充值卡来进行结算，也是诈骗分子用来转移非法所得的常用手段。
1: 他们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获取其卡号和密码后，
2: 父母能够帮助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不要全部矛头指向孩子，你可以去归因于说这个是诈骗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套路，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是允许有这种他网络购物啊，或者是这种权限的，那我们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超过200元的转账是需要及时的跟父母讲，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共同遵守的一个行为机制和边界。

0: 在网上出售一个明星小卡就被骗了3800啊，骗子就是根据你这个，哎，你的防范心比较低，我又猜测了你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你害怕我跟你父母去说啊这些事情，然后就被骗子给拿捏了啊，就把你小金库套走了啊。
1: 嗨，
0: 这小孩怎么那么多钱呢，能被骗3800。所以说这种反诈的这种案例啊，大家还是要在生活当中防范，比如说有针对各种年龄段的杀猪盘，有这个针对老年人的，针对年轻人的，针对上班族的，针对小孩的啊，不同种类的都有啊，不要以为诈骗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你身边。
1: 是的，我们自己要擦亮自己眼睛。

0: 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在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了相关管理规定，自九月一号起正式实行。第十七条明确 ，MCN 机构及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
1: 专家认为，这一条款呢，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将协助网络暴力明确纳入的禁止范围，这意味着提供开盒教程、代驾服务、网络素材、网暴素材等灰色业务也将面临法律风险哦。
0: 另外呢，该规定对于流量造假采用了列举兜底的方式，即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也包括通过人工方式或技术手段实施，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的常见手段。我们来听一听啊。
2: 五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
3: 规定所称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是指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的信息内容生产发布活动提供的策划、制作、分发、营销、推广、经济等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MCN 机构相关业务。近年来，以 MCN 机构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快速发展，但部分机构和账号受流量利益驱动，频繁蹭炒热点，打造虚假人设，传播

0: 播违法和不良信息，扰乱网络秩序，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1: 那么把他们纳入到监管里面呢，一方面呢是明确的把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地位，它的法律上的地位进行明确，它有一个独立的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需要去承担。而第二呢，也是压实他们的这个管理责任啊，能够去压实实现内容全链条的治理啊，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针对行业流量之上啊，去制造流量啊，同质化内容这样一些粗放的经营模式去进行有效的治理。
0: 规定明确MCN 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应当包含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表述。另外，还要求 MCN 机构应当设立信息内容管理负责人，配备与业务范围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内容管理团队，制定信息内容管理、人员管理、应急处置等规则。
2: 规定的出台并非意味着它要限制行业发展，而是通过划清合规界限，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引导行业从粗放的流量驱动模式向健康的合规驱动的模式转变。其根本目标还是要为行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基础，而不是制造发展障碍。
3: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划出11条行为红线，主要包括炮制议题、虚假人设、炒作热点等突出问题。
0: 规定第17条明确， MCN 机构及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专家认为，这一条款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将协助网络暴力明确纳入禁止范围，意味着提供开盒教程、代骂服务、网暴素材等灰色业务也将面临法律风险。
1: 它实际上是用是一个公示的机制啊，信息披露的机制啊，就是不同的账户，它如果同属于同一个机构的话，实际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啊。那么如果真形成了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网络暴力、虚假人设的行为呢，我们就可以追溯到特定的这个机构和特定的这个账号啊，它整个组织过程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化。
0: 另外，规定对流量造假采用了列举兜底的方式，既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也包括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常见手段。
4: 是的，那规章制度实施了之后呢，这些流量方面啊，像流量造假，包括一些有关于公众号的运营者呀，刷流量，比如说会花钱雇水军去刷流量，刷你这个账号的完播度啊，或者是说你的点赞量、评论、转发量等等啊，从而达到你这个视频就是感觉非常火啊，感觉你这个账号非常非常火的这种程度啊，这种流量造假是应该出台规范来整理它了。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来自于周深的《花开》。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下班路上加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呢央视曝光婚恋的中介骗局，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几十万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1: 是的，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的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百万元哦。
2: 定金付费相亲啊，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能够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呢，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百万元。
3: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4: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3: 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一个蹊跷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
4: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啊，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3: 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更多被害人的遭遇逐渐清晰起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

0: 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0: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
2: 像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0: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2: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她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呢，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门店招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地址呢也是一迁再迁，这背后的敛财套路却是丝毫未变。
2: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那到了我们普陀区，到了其他区之后呢，他还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经营。
0: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10号，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2: 那以后就问他，就说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他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4: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2: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0: 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
2: 公司里面就会有专门的一个续费的团队来和你去谈，可能一谈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比如说更好资源，或者说给你上上课，或者说我把这个返款的比例给你上调一点， 诱导这些被害人签署更高额的一个续费的合同。
0: 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4: 销售找到红娘，会跟红娘说的，这一单我签下来了，这个被害人指名道姓要跟这个婚托去见面，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又得出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个链路上面都很清楚，他们都是明知的。
3: 警方调查发现啊，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呢，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定制相亲对象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
0: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在。

这个技术领域上面的一个突破吧。我觉得这折叠屏手机呢，我们之前看过国内的遥遥领先啊，已经是出了很久了啊，那个华为屏，同样三星也有。我周末的时候逛商场，我就去到了这个华为和三星的这个门店，包括小米3C 数码，我比较感兴趣嘛，我去看了。就是我觉得三星 Galaxy 这一所有的型号，是宽折叠的还是竖折叠的，它做的感觉都还挺丝滑的。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啊，就苹果一出来这个折叠屏啊，它这个第一代产品屏幕的像这种保护的问题，它是不是会增加一个碎屏险啊，就像之前买这种曲面屏一些用户都会知道这样一个碎屏险，它会让你去购买这碎屏险，一旦你这个屏幕碎了，它换一个屏非常的昂贵，所以说这个碎屏险也是为了保障嘛。所以说我在想苹果会不会出这个东西呢。所有的猜测等到9月9号这个官方的发布会一出来，咱们就见分晓了啊。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记者来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一片松花江水灌溉水稻田边，目前呢水稻即将成熟，丰收在望，但这里可不是一片普通的水田。
1: 是的，里面藏着不少新变化新技术，田块变大了要怎么管理才更精细呢？只需要手机一键操纵巡田无人机的机舱打开，无人机自动开启巡田，过去巡田靠走路，现在巡田看屏幕，这就是智慧农业的真实写照。
0: 那这片稻田里不仅有科技还有风景，远处就是一幅巨大的稻田画，用不同颜色的水稻种出了美丽的图案，旁边还设置了观景台和打卡点，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
2: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的一片松花江水灌溉的水稻田边，目前呢水稻即将成熟，丰收在望，但这里可不只是一片普通的水田，里面还藏着不少新变化新技术。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文波。文波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看到了哪些新变化。
3: 好的，安琪，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巴彦县生态农业的观光区，在我身后呢就是平整连片的稻田，现在呢稻穗饱满，随风起伏啊，景色非常的壮观。不过呢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张图片，那这是这个区域改造之前的样子，可以看到呢都是小格田，池埂呢纵横交错，大型机械呢无法连片作业。那这片水田呢当时是不到700亩，而在改造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小格田是变成了大格田，地块呢更规整了，那去掉了这些池埂呢，增加了100多亩的种植面积。那据农业部门初步估算呢，一年能多产粮食18.3万斤。这一改呢不仅让土地的利用率大幅提升，更为后续的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也打开了空间。那田块变大了，怎么管理才能更精细呢？只需要手机一键操控，巡田无人机的机舱打开，无人机呢就会自动的开启巡田。那它可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在它的机身上呢是搭载了多光谱摄像头，能够捕捉可见光和近红外等不同波段的数据，那相当于给稻田做了一次空中的 CT。那哪片水稻长势更旺，哪片偏弱，哪块地缺肥，都会生成一张处方图，实时的传到种植户的手机上。那发现哪些地块需要追肥呢，植保无人机紧接着就能上场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精准促早熟。除了天上飞的还有地下埋的，大家再看田边的这些监测设备呢，他们会实

0: 实的采集水位、土壤、伤情、气象等这些信息。那所有的数据呢都会汇集到智能平台，种植户呢打开手机就能知道哪块田缺水了，哪块田需要排水，一键操控，还能远程的开关阀门，精准的控水。过去呢巡田是靠走路，现在呢巡田只需要看屏幕，这就是智慧农业的真实写照。那刚才呢安琪也提到了，这片水田呢灌溉用的是松花江水，水稻在插秧返青和分裂期呢，松花江水水温相对较高，那对于它生长的苗期的根系的发育和苗期的健壮生长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有利于后期丰产的打下了基础。并且呢江水呢还富含矿物质和微生物，相当于给水稻是提供了天然的营养液，那养分吸收呢也会更加的充分。再加上呢这里的昼夜温差大，光合作用积累的干物质多，所以产出的大米会口感好，品质高。可以说啊，好水、好土、好技术共同成就了这一片丰收的希望。最后呢再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那在这片稻田里啊不仅有科技还有风景，远处呢就是一幅巨大的稻田画，它呢是用不同颜色的水稻种出了这些美丽的图案。那旁边呢还设置了观景台和打卡点，而且呢全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年夏天以来呢，来到这里休闲观光的游客累计就超过了10万人次。那一片稻田呢既产出了优质粮食，又成了乡村游的打卡地，实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
1: 一片稻田既能种出粮食，同样呢也能成为一片非常美丽的打卡地啊，也是实现了农文旅融合了。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市民前去打卡，像稻田的这种风光啊，就是有那种油画感，很多人都喜欢去这种像上一次油菜花啊，同样的像稻田里的油画少女啊那种感觉，很多人都喜欢去那边拍照啊。当然了，现场布置的一些布景也非常好看，非常的优美啊。
2: 时间过也真快，马上慢慢的我们俩操作这个地方，但凡我还坐在这边不换个位置，你就看不到从天亮然后挑天阴是什么感觉喽。
1: 从天亮到天黑啊，现在已经其实自从入秋了之后呢，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了啊。
2: 哎呦，确实有点悲秋的感觉。
1: 这里也是下班路上，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呢正值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

0: 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

0: 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8: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9: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

0: 所有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1: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3: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
2: 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3: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那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5: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

0: 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3: 喜迎党代会。
1: 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商务系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扩消费、畅流通、稳外贸、促投资四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创新实干，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畅通经济内外循环，全市商务经济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惠民促消费举措成效斐然，在全省率先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品行动，组织家电、汽车等重点企业开展以旧换新六净活动，政策落地高效精准。截至6月30号，全市累计使用补贴资金2.95亿元，资金使用效率位列全省第一，有效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大宗消费超25亿元，惠及群众53.6万人次。我市丰富消费场景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常态化开展挥动消费、乐享停城系列促消费活动180余场，依托演艺赛事、挥 BA 等特色场景，打造一票多用、跨场景引流新模式，成功承办省级广场舞进商圈首站活动，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打造明光三件套等特色消费场景40家，小红岛、盒马超核算、几多全等新型零售业态先后落地，补齐社区消费业态短板，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活力。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城乡商贸服务能级稳步跃升。今年以来，全市完成3个县级物流配送中心、7个镇级物流服务站升级改造，累计改造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民商店、快递物流站点等各类商贸流通网点316个。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数字商务

活力迸发。依托电商产业优势，一到四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59.9亿元，同比增长17.5%，增速位居全省第六位。全市建成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2家，省级农村电商示范镇32个，积极推动定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争创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持续壮大电商产业集群。对外贸易扩量提质，外向型经济能级持续攀升。我市坚持以贸代产，以产兴贸，围绕光伏储能、智能家居等八大新兴产业，深耕外贸主体培育，持续壮大外贸梯队。全市现有外贸企业1450余家，贵上外贸企业51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外贸企业44家，民营企业贡献超80%进出口份额，机电产品进出口103.1亿元，占出口总量62%，成为外贸出口核心支撑。本台综合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开启，我市各地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红色教育、科普启蒙等元素融入入学教育，引导学生们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开启新学期。9月1号，全椒县江海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通过升旗仪式、红色教育与科技体验3项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了一份丰盛的开学大礼包。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走进学校党史馆，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年开学季的最大亮点是学生们走进学校科技馆，沉浸式体验科技的魅力。在人工智能科创展示区和各类科学实验装置前，同学们亲自动手操作，在做中学中探索科学奥秘，充分展现了安徽教育以科学启蒙撬动学生创新思维的新气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9月1号上午，兰安县各中小学以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将红色教育作为新学期思政首课，引导广大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课堂上，各班级学生集中观看了红军长征纪录片，珍贵的历史影像生动再现了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和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令同学们深受触动。随后，红领巾讲解员依次走上讲台，深情讲述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以英雄故事点燃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引导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成长力量。9月1号，明光市幼儿园迎来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当天，幼儿园以“你好，小红星”为主题，把红色启蒙作为开。

报道，垃圾分类分是关键，撤是难点。南桥区坚持一小区一方案，在居民小区里下绣花功夫，从源头投放到末端处置全链条发力，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推进垃圾分类的新路径。每天早上，在南桥区龙盘街道发能国际城社区的苏宁悦城小区，居民都会拎着在家里分好类的垃圾来到分类投放点投放。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可在小程序上攒积分，也可以获得现金奖励。像这样常态化实现垃圾分类投放的小区，在南桥区已有107个。发能国际城社区将辖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由党员中心户牵头，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负责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通过合理调整投放时段，增加清运频次，有效缓解了个别小区高峰时段垃圾堆积问题。在南桥区因地制宜、因区施策、点位劝导、社区督导、街道指导、区级考核的四级网格化管理垃圾分类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垃圾分类正从新时尚加速迈向更多居民的好习惯。据高寒雪微微报道，为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线上成长，琅琊区委网信办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安琅琊分局网安大队、小蚂蚁说网络志愿服务队分层利用萌芽课堂、社区暑托班两大阵地，开展系列趣味网络安全普法活动，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线。活动中，小蚂蚁志愿者利用萌芽课堂推出网络森林五只怪兽沉浸式科普，把木马病毒、冒充诈骗、账号失窃、勒索病毒、隐私泄露五类高频网络隐患塑造成卡通怪兽，用趣味故事拆解各类线上陷阱。网安民警拆解风险套路与防护技巧，引导孩子拒绝陌生弹窗，不私自下载非正规软件，明确凡是网络索要验证码、钱财、家庭信息，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家长核实，教育孩子不在社交平台泄露定位、校园及家庭实景。琅琊区委网信办将持续统筹多方资源，常态化运营萌芽课堂、社区暑托班等宣传载体，持续深化小蚂蚁说网络特色普法品牌，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科普图文、短视频宣传素材，打造安全、文明、清朗的青少年网络成长空间。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转多云，东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4号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偶尔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次回首，一点忧伤。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呢，有些音乐旋律是城市深夜未眠的灯火，是老式唱机旋转时扬起的细尘。这里没有边界，只有流动的情绪光谱。2001年，李克勤推出歌曲《飞花》，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那这首歌呢，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粤语为主，通过飞花、落霞等意象，构建雪地邂逅的场景，表达对短暂美好的眷恋。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李克勤对浪漫爱情的感悟，通过飞花隐喻瞬间的温暖与离别后的惆怅。

莫文蔚当年出演电影《食神》，还配唱了插曲《初恋》，首次作为粤语版本出现在影片结尾，后经多次发行不同版本。歌曲是由日本歌手村下孝藏作曲，香港歌手林志美于80年代翻唱为粤语版。电影《食神》的制作团队为贴合了剧情，邀请了莫文蔚重新演绎，并于2021年正式发行了官方的版本。莫文蔚在重唱时特别强调初恋的纯粹，拍摄 MV 时选择小艇场景，融入水流声，增强氛围感。

2013年，方大同作曲，为薛凯琪推出了歌曲《告别我》。这首歌以花朵为隐喻，描绘女性在暗恋中怯于表白的矛盾心理，结合了薛凯琪自身的情感经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与娃娃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蝴蝶》。这首歌是创作于陶喆人生低谷时期，灵感源自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音乐道路的重新定位。歌词是以蝴蝶为隐喻，象征生命中的美好与希望，表达对父母、恋人、师长等给予自己爱的人的感激之情。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节奏感强烈且旋律优美，通过陶喆标志性的嗓音和编曲技巧传递温暖与力量，既有深情抒情的部分，也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作为陶喆音乐转型的重要作品，标志着其音乐风格从早期的电子乐转向更人文关怀的方向。他鼓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被评价为生命低谷时的精神力量。

2008年，邓紫棋发行首张 EP， 收录了一首主打歌《回忆的沙漏》。这是邓紫棋出道时16岁的创作成果，融合了抒情与摇滚风格，通过流星、沙漏等意象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悟。歌曲灵感源自于邓紫棋对生活和情感的观察，作为首支录音室作品，这首歌曲展现了她早期的音乐才华。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了空灵的氛围。

林俊杰在2010年创作了歌曲《一眼万年》，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歌词以爱情为主题，描述了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执着。副歌部分深情一眼，挚爱万年，成为了经典歌词。旋律采用抒情摇滚风格，编曲融合了弦乐与电子元素，增强了情感张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0年，王力宏发行专辑《十八般武艺》，作曲一首歌《柴米油盐酱醋茶》，以中国传统开门七件事为主题，通过生活琐事隐喻平凡生活中的真实情感，通过童年与成年视角的对比，展现了从童真到成熟的情感转变，强调平凡生活的幸福本质。原版编曲加入了风铃声与时钟的滴答声效，强化时光流逝的意象，钢琴主基调贯穿全曲，突出了叙事性。

2012年，阿肆发行了流行歌曲《不在他方》，收录于同名专辑。这首作品是以青年成长困境为创作背景，通过自我对话形式探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旋律柔和，还有清朗的吉他音色相结合起来，营造出了疗愈的空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阿肆，《不在他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荡荡，我道日星浓。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

0: 会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王昌龄一看王之涣真上脸了，赶紧的拍拍高适，得了，别跟他计较了，这一会儿万一伤了和气，这都不好啊。这听着吧，就听着吧。这个时候啊，第四位姑娘已经开口唱了，唱的什么呢？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啪！王之涣一听啊，当时啪的一下子，好悬没把桌子给拍掀了，怎么得意？嘿嘿，两个土包子，听到没？听到没？我刚才说啥来着？这个女孩子我一看，那她就不俗，她以后准是大歌星。你听人家唱的《阳春白雪》，唱的我的《凉州词》，这才叫诗呢。哦，王昌龄、高适全乐了，指着王之涣：“你呀，你呀！”王之涣也是哈哈大笑：“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立刻音转情。三位诗人是哈哈大笑啊，这仨人呢在这里又说又笑。四位女子一听，怎么呢？我们这么一唱歌，他们干嘛呢？那么大声。四位女子一听，怎么呢？我们这么一唱歌，他们干嘛呢？那么大声，又哄堂大笑。难道说哪个地方我们唱？

错了？哟，那可得呀，向人家请教请教，让人家指正指正。于是四个歌女纷纷的走过来了，袅袅的行礼后啊，请问几位大人，你们在笑什么呢？难道刚才我们唱错了不成？哎，没有没有没有，王汤龄笑着呀，就把刚才三位诗人比诗的缘由告诉了他们。哎呦，歌女们一听，哎呀，原来是三位大诗人呐，请原谅我们俗眼不识神仙呐，恭请诸位大人赴宴。怎么呢？感情人家呢有工作餐，人家多点几个菜，然后请三位诗人呢一同前往，一块讨论讨论艺术。三位诗人一看，嚯，全是漂亮小女孩啊，那自然也高兴啊，是欣然答应了他们的邀请。于是三位诗人和这梨园子弟就在这座棋亭里开怀畅饮呢。这个剽窃盗版之人呢，古往今来是皆有之啊。在初唐时期，有一位大官，也是一位诗人，叫做李义府。这李义府呢，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堂堂》。诗曰：漏月成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那这首诗啊，写得相当不错，尤其是头两句，漏月成歌扇，彩云作舞衣，就说呀，把这月亮当成了镂空的歌扇。你看这月亮上面不有那小山丘形成的黑色区域吗？哎，那是镂空的。哎，把这月亮比作镂空的歌扇，唱歌时使用的道具扇子。那么把天空中的几朵浮云当成了是歌女穿的舞衣，那就好像天空当中啊有美丽的佳人在那里唱歌跳舞一般。这一句就产生一个词，叫做漏月彩云。那后世啊用这个词比喻手艺极其精巧，那也可见李义府这首诗啊写得相当不错。这诗一写得好，传唱就广，一传唱开来就被人给剽窃了。谁敢剽窃李义府啊？哎呦，当时啊有这么一个人呢，叫张怀庆，乃是枣强卫呀。这人呢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好偷名士文章，谁名望越大，谁名望越广，他就专门瞄这人的文章给人剽窃过来，改吧改吧他又成一篇，就蹭热度。一看李义府这首堂堂词写得不错，我呀给拿过来吧，就把李义府这堂堂词啊整个给拿来了。漏月成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把这四句拿回来，每一句这张怀庆啊给加俩字儿，就形成了一首新诗，成他自己的了。这首诗啊就成这样的了：生情漏月成歌扇，初意彩云作舞衣，静照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每句加俩字儿，它归为己有了。那不光是剽窃着李义府的，那当时那些名士啊都被这张怀庆剽窃了一溜够啊。所以当时大家都骂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时的一句谚语，叫做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呀。这王昌龄我们知道啊，唐朝大边塞诗人呢，那还了得吗？郭正一呢，那也是当时名士，武后时期曾为陕州刺史，在当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王昌龄、郭正一他们俩的诗文呢也被这张怀庆给剽窃走了，然后就给生吞活剥了。这就留下一个典故，生吞活剥呀。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

比喻啊，生搬硬套，或指剽窃照抄别人现成的词句、理论、经验等等，而不知道融会贯通。多用来比喻学了别人的东西不能够消化吸收，只能生硬的接受或机械的搬用。当然了，也有记载呀，把这王昌龄记载成了张昌龄。这张昌龄啊，也是当时一位以文辞闻名的朝中要人。当时的唐高宗的诏书和朝廷文告多半出自他们的手笔，所以呢，有可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但是后来呢，这王昌龄名字大，传来传去，这王昌龄就倒霉了，就成了活剥王昌龄了。清明节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特殊在哪里呢？它是唯一的一个节气和节日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节。我们知道啊，中国有24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24节气。那其他的节气呢，你都不能说节日，说今天过冬至了，我不能说过冬至节、过立春节、过春分节、过白露节，这都不行。哎，唯有清明你可以说我过清明节。这清明的节气和节日啊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呢，清明节还是我们古代两个节日的融合。哪两个节日呢？一个是寒食节，一个是上巳节。那这么一来呢，清明节就具有了寒食节扫墓上坟、上巳节踏青戏水这样既严肃又娱乐的节俗了。所以最近两年呢，有些人利用网络传呐，说清明节那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我们不能祝别人清明节快乐。这个说法呀是不对的。清明节和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都具有娱乐欢快的节俗，放风筝啊、折柳啊、带花呀、曲水流觞啊、荡秋千呢，这都是欢快的事情，所以呢，清明节照样可以祝人清明节快乐。那么正是因为清明节呢，具有这样的特殊性，再加上清明节正处在春天，桃红柳绿，草长莺飞，春光明媚，所以古往今来，诗人们以清明为题作的诗可以说是不胜其数啊，数都数不来呀。但是呢，其中最著名的，人人都会背的，那就得数唐朝大诗人杜牧写的清明了。杜牧的这首清明写作地点是当时的池州。池州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徽省池州市。在唐文宗会昌四年，杜牧被朝廷任命为池州刺史，就派到池州这个地方啊，担任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到池州啊，杜牧一看，哎呀，这池州太美了。这个地方啊，虽说面积不算大，但是呢，它位置好啊，

一带有名的景点儿全观光了一遍呢。单说这么一天，正赶上清明佳节呀，春光明媚，桃红柳绿。这杜牧一看呢，哎呦，太好了！这样的天如果不出游，辜负了阳光啊！出去。于是杜牧再次换上便装，他又出来郊游来了。到哪郊游啊？这一次奔池州西郊，到这个地方来踏青。哎呦，一路之上一看呢，我们说了，桃红柳绿呀，春光明媚呀。心旷神怡，特别的舒坦。要么说清明节呀，您别在家里待着，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家人呢，到大自然走一走，沐浴一下春天的阳光和春风啊。当然了，清明时节也是气候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不有那么一句谚语吗？叫"清明冷时天"。什么叫清明冷时天呢？你看，这清明节呀，往前数，哎，好像呢春天到了，这气温呢上升了；往后数，那更是啊到夏天了，快，那气温更飙升。唯独清明这个时节周围呀，它容易来冷空气，所以呢，老百姓就说了，清明冷时天，清明时节容易闹这个不好天气，结果今天呢就被杜牧赶上了。这本来出城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就没带雨具，阳光明媚，带什么伞呢？那年代伞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还方便点，那年代用竹子做的，好家伙，一把伞好几斤沉，那塞哪里它也别扭啊，所以能不带就不带。今天杜牧一看天那么好，没带伞，没想到走到半截路，坏了，呜噜噜噜噜噜，这乌云上来了，明媚的阳光不见了，啊，唰的一下子，一阵小阴风这么一吹，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它下起了毛毛细雨了。这春天的雨也下不大，春雨贵如油嘛，但是呢，这春天下起雨啊，有的时候它特腻人，说大吧不大，不大吧下在身上啊，这湿湿沥沥的，黏黏糊糊的，它别扭难受啊。一会儿功夫就把杜牧的衣襟儿啊全给打湿了。再看周围很多踏青者呀，也有那些上坟之人，一见下雨了，一个个皱着眉头，低着脑袋，匆匆往前行路。杜牧一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我得找个地方避雨去。到哪避雨呢？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儿。哎呀，这个地方如果有那么一个小酒家就好了。怎么呢？酒家里一坐，既能避雨，我又能要两盘小菜，一壶小酒。我找个窗边的位子，往那一靠，看着外面雨中的春色，吃着菜，饮着酒，非常惬意呀，好有情调啊。但是这个地方哪有酒家呀？他正着急呢，哎，突然看见呢，有一牧童骑着水牛，头戴着柳圈儿，吹着柳笛，正悠悠地朝自己走来了。你看人家牧童啊，天天在外放牛，刮风下雨不怕，怎么呢？大不了膀子一光呗。清明时节的江南呢，气温已经很高了，所以牧童啊，人家不怕雨，整天跟着水牛在水里泡着，还在乎你这点毛毛细雨吗？所以这一路之上，行人行色匆匆，唯独这么一个牧牛小童，人家呢悠然自得。这杜牧啊，赶紧停住脚步，等那个牧童走到了近前，杜牧冲着这小牧童微微的一笑，非常客气啊。

小哥，我且问你，你可知这个附近什么地方有酒家没有？这小牧童在水牛上一听，把嘴里噙的柳笛给吐出来了。哦，你找酒家呀？哎，你往那看。说着话，用手指往西边这么一指，前面那个地方有个杏花村，村子里头就有家酒店。我爹呢，每天都去那打酒。我告诉你，那里的酒啊，可香呢。哦，是吗？哎呀，多谢小哥，多谢小哥呀！杜牧大喜呀，就顺着牧童指的方向走出去一段距离，果然发现了杏花村。一看呢，果然有一家酒店。杜牧赶紧进去，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往那一坐。让店家送上酒菜，自己呢把外面披大氅脱下来，挂在旁边，在那里晾一晾。自己呢坐在这里，望着雨中的春色，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呀。那喝了一会儿，一看那大氅也差不多快干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呢也渐渐干了。而窗外的雨也渐渐的小了，杜牧啊，结了店饭钱，披上衣服，正准备出店，他发现呢，这店里的墙上啊，写满了诗篇。我们曾说过呀，大唐朝是个诗歌国度，什么地方都可以随便写诗，尤其是饭店，这粉墙上啊，专门。留给那些文人骚客，你只要爱写，你就尽管往上提，提得好了给你保留着，提不好了过一段时间给你替换，给你重新粉刷。杜牧是个诗人呐，看到这么多的诗，难免的走近了瞅两眼，瞅来瞅去呀，没一首诗写的称心的，都很一般呐。但是这么一瞅别人的诗啊。把杜牧自己的诗瘾给勾出来了，我何不在此留诗一首啊？于是呢，就吩咐店小二给我取笔墨来。哎，好嘞，笔墨现成啊，赶紧端过来。杜牧告饱了笔，这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刚才自己在外面询问童子酒家的那一幕，他觉得呀。这是一幕绝美的诗景啊，我何不以此景写一首清明诗呢？于是略加思索，就在粉墙上题了一首七绝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写的特别的直白，没有一个难字，没有一个典故，但是呢，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晰生动，而且呢，境界优美呀。这个大意很直白呀，清明时节，春雨纷纷，路上行人落魄断魂，问牧童哪个地方有酒家？牧童遥遥一指，就在杏花村。哎呦，这首诗啊，既写出了清明时节春雨纷纷的气候特点，又写出了行人缅怀祭祀先人的急切心情。所以呢，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呀。但是后世呢，就有一些文人雅士，就拿这首诗啊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呢？就说杜牧啊，写这首诗用的废字太多，哪用得着七言呢？七言绝句呀、啊！这首诗啊，每一句话给它删一个字啊，六言足矣，六言足矣啊！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断魂，借问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杏村，这不就完了吗？一样表达意思，

0: 人说你呀，别说人家，你用六个字那算什么本事，我五个字就够了，五个字就够啊。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五个字足够。切，有人说五个字啊都多，我四个字就够。清明时节，行人断魂，酒家何处，遥指杏村，四个字。有人说四个字都多，我三个字一句都可以。清明雨，人断魂，酒家有，杏花村。有人说了，你们这个呀给人剪字儿。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出现过很多名僧大德，你像什么玄奘啊、鉴真呐、姚广孝啊等等。在这些名僧高僧之中，有一个最最了不起的和尚，叫做慧能。为什么说他最了不起呢？因为这个慧能啊，是佛教中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分了很多宗派，所谓的中土八宗嘛，比如什么净土宗啊、密宗啊、法相宗啊、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化严宗啊、律宗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法门。其中这个禅宗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他主张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不讲究什么神灵崇拜，什么见佛磕头啊，碰到菩萨要礼拜呀，他认为没用，哎，那玩意干嘛呀，对心灵的净化没有任何作用，也是一种执。你执于佛和执于魔都是一样的。所以啊，很多人都认为禅宗它已经超越了宗教。禅宗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呀。而这个功劳很大一部分 应归功于慧能。慧能是中土禅宗的六祖，也就是说他是禅宗的第六代领导人。那么记载慧能一生经历的书籍被称为六祖坛经，这也是唯一一部中文佛教书籍被称之为经的著作，足见这个慧能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那这位说了，这六祖慧能这么能耐，他一定有学问了。如果按照现在来说，那肯定是佛学研究生，硕士毕业了。嗨，这个你还真猜错了。这个慧能不仅学问不高，而且大字不识一个，是个白丁，睁眼瞎。那这位说了，像这样的白丁也能做出那么高的成绩？哎，对了，这个哲学智慧呀，跟人的学问没有太大关系。慧能就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哲学上称之为指月之喻。说慧能有一天晚上啊，指着天空的一轮明月告诉一个人，说你看见没，那月亮就如同真理，我的手指啊就如同文字，通过我的手指可以看到月亮，但是月亮就挂在那里，你看到月亮不一定非要通过我的手指。那这意思就说呀，你可以通过文字得到真理，但得到真理不应非的要通过文字才能得到。哎，这个理论呢颇有一些现代意义，套过现在来说，有学问不一定上大学，上过大学的也不一定有学问。那么慧能没文化不识字，他怎么就成了禅宗的领袖了呢？这里面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原来这慧能啊，俗家姓卢，原籍是范阳人，后来父亲遭贬了，举家被流放到岭南。慧能孩子苦啊，到了岭南之后父亲又死了，老母亲带着幼小的慧能又搬家来到南海，家徒四壁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慧能为了支持家里，天天是打柴卖柴，以此为生。这一天呢，他正担着柴沿街叫卖呢，哎，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呢正在吟诵金刚经。要么说小慧能聪颖啊，一听马上就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就打听啊，说您这读的是什么呀？啊，我这读的呀是金刚经。哦，您从哪里来呀？怎么会读这个经典呢？哎，真笑了，这有什么呀，我从展州黄梅县东禅寺来，那里的住持就是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下面徒子徒孙无数啊，我到那里听他讲经，他就是讲金刚经，所以我学会了。哦，慧能这下明白了，哎呀，这个经典太好了，我得到东禅寺亲自面见五祖弘忍大师参悟佛法呀。小慧能啊就立下志愿了。那家里老母亲怎么办呢？哎，有好人，当地一个大善人大发慈悲，拿了10两银子给慧能做赞助。慧能用这个钱安置好了老母亲，独自一人就来到东禅寺面见五祖弘忍。这位说了，怎么五祖啊，第五代禅宗领导人。原来这个禅宗啊据说发源于印度，谁给带到中国来的呢？就那位赫赫有名的达摩祖师，他是整个禅宗大排行的第28代领导人，是中土禅宗的开创者，所以称为禅宗初祖，就是第一代祖师。往下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就这位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啊。现在是弘忍当家，慧能就见到弘忍， 胡人就问了，

说你这个孩子是哪里人呢？到我这里来想得到什么呢？慧能就说了，我是岭南忻州人，千里迢迢来到此地，是来求佛法来了。哦，弘忍大师一听求，就烦了，怎么呢？佛法不能求啊，所谓求得亦不真，只要你想求佛法，你肯定得不到。说我得到了，得到肯定是假的，别天天的迷信，又修炼又修禅，又求神又求佛，这些通通是妄念，跟真正的佛法那差着十万八千里呢。真正佛法不需求，不用求，求不得。所以这慧能一说，我来求佛法来了。弘忍一听笑了，哎，一看这小孩不懂，哎呀，你闹了半天是岭南没有开化的蛮夷呀，你怎么能够学懂佛法呢？其实啊，这弘忍是故意试探的，看看这个孩子的灵性悟性如何。慧能一听，当时就说了，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我这蛮夷之人与大师虽然身份不同，但佛性有什么差别呢？你们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吗？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哟，弘忍闻言大惊啊，看来这个小子悟性极高啊！哎，对呀，你别看和尚也分三六九等，这个是方丈，那个是监寺，这是大师，那是活佛，再不然活佛也不说了，摇晃着身子说我是仁波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论悟性，你未必有扫庙的和尚高。所以呢，为什么禅宗不让大家迷信呢？不让大家执着呀，就在于此。五祖一看这孩子行，还想说其他的，但一看周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太多了，不方便说话，把头一点，好吧，我收下你了。从今天开始，你法号慧能，你跟着大家伙平常劳作务农，干活去吧。就这么着，五祖把慧能给收下了，让慧能跟大家一起开垦田地干活。哦，和尚还干活呀？哎，这就是禅宗的另一大特点。禅宗特别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自己种自己吃，不做社会的寄生虫。不像有些假和尚，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人家不那样，人家自己干活。让慧能干活去开垦田地，慧能一听这话，慧能就说了：“师父，弟子自己常常心生智慧，认识到人能够不离开自我的本性，那就是福田的。所以不知道师父让弟子干什么活呀？”哎呀，这弘忍一听慧能能说出这样的话，那更加高兴了，但还不能表现出来，就让慧能到后院劈柴担水去了。就这么着，一晃7个月过去了。弘忍这天呢，凑巧碰到了慧能，一看左右无人呢，就对慧能说："慧能啊，我这些天呢一直在想你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呀，看来你的佛根很深呐。"我当时啊，是怕有人妒忌你，加害于你，故此才不跟你再说话了。这层意思你可明白？弟子明白。所以这些天弟子也不敢贸然来见师傅。嗯，好孩子，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啊。他走了。又过了几天呢，弘忍召集寺院当中所有的和尚，干嘛呢？训话，对他们说了，我经常对你们说，世上的人都沦陷于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之中。可是你们平常光追求怎样得到福田，怎样成佛成圣。

胜了。这些成为了你们的执着，迷误了你们的本性，连本性都迷失了，求佛有什么用啊？啊，这样吧，你们回去，各自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自己的内心自性出发，做一个祭子来。什么是祭子呀？就是禅师啊，让他们去写首诗，看看他们各自的悟性。按现在来说，毕业论文，我看看谁写得好，了悟了佛家大义，我就把衣钵传授给他，就把他立为第六代祖师。去吧。哎呦，大家一听啊，议论纷纷呐、啊，这是师父要选接班人呐、啊，这可好，六代祖师啊，这要当上了无限荣耀啊。得了，怎么就你那点悟性还想当吗？那能当不能当的携手看看呗，那万一呢，万一也轮不到你，这不明摆着吗？平常师父最器重谁呀、啊？上座神秀和尚，人家现在已经成为教授师了，平常都代替咱老师给咱们讲经说法。弘忍大师早就有意要把衣钵给神秀了，这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咱们大家看一看，让神秀写个东西让大家心服，堵住众人之口。说白了，这人选是内定的，所以咱们呢就别凑这个热闹了，都看神秀的吧。哎，说的有道理。哎，这下子这些人没一个写的，自愧不如，都等着看神秀的呢。神秀一看大家伙都不写记子，就明白了，哦，大家伙在等自己呢，因为大家伙都觉得自己肯定是铁定接班人了，所以大家伙都不抢了。那他们一不抢，倒让我为难了。你说我是写呢还是不写呢？我要是不写，弘忍大师怎么能够知道我心中的见解深浅呢？那我要是写了，这叫求法极善，密祖不善呢、啊、不就显得我想当那个六祖吗？这神秀啊，是左右为难，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从这一点上来说，神秀如今就没能够彻悟，他还在计较，还在执着，还执着于人相啊，因为我这么写了，好像是我夺了位，别人会怎么说我呢？哎，他的心中啊还有一个我。所以呢，无论神秀以后再怎么是北宗的建悟派的祖师，他也始终是落于第二义的，这个我他一直都打不过。计较分辨在这里是苦思冥想，真难呐、啊，真难呐、啊！就为这点事情，神秀烦恼了半宿，一直想到夜至三更。哎，他终于想起一个主意来，干脆呀，我别写到纸上了，我憋成了，我把这个记子就写在南廊的墙壁之上，那是大家每天都要过的地方。等到明天，弘忍大师肯定能发现，他看到了。如果觉得我这个记子写得好，印证了，那就证明我的佛法学得不错。如果他一看写得不好，那我也就不出现了。想到这里呀、啊，他于是三更半夜的就跑到南廊中间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记子，也就是一首禅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明白呀、啊，我的身子就如同菩提树一般聪慧，我的心灵就如同明镜一般洁净无瑕。我要经常的去拂拭我的身子，我的心，为的是保持住它的光洁，保持住它的聪慧，不要让他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被尘埃所玷污。

玷污了。第二天呢，所有僧众在此一路过全看到了，当然了，五祖弘忍也看到了。弘忍大师当着大家的面就说了，说这个偈子呀，写得特别好，你们呢？依此修行，即不堕落。也就说呀，你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偈子上所说的意思去修行、去修炼，就不会堕入歧途。这对你们平常的修行是有好处的。但是转过身来，把这神秀上座呀，就叫到堂内，就问他，墙上那首偈子。是你做的吗？神秀说是我做的，但是我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看弟子有没有小智慧，识不识大义。五祖弘忍当时就说了，你做的这个偈子，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你呀，还是个门外汉，没进来呢。这样吧，你回去想一想，一两天后你再做一首偈子呈给我。如果得门，限制本性，我就把我的衣钵传授给你。就这么着，神秀回到住处，在屋子里头想了好几天呢，反复琢磨，就是写不出来呀。但此时啊，他写的这个偈子。在整座寺院里都已经成了流行偈了，所有的和尚都会背诵了，大家是互相传诵啊，这样就传诵到在后院舂米的慧能儿的眼里了。慧能一听就知道这个神秀没有开悟啊，他就来到这个偈子旁边，告诉别人说我也想写个偈子。别人一听全乐了，什么？一个舂米的小和尚，你也想写呀？那行，你写吧。哈，慧能说我不识字啊。众人一听更乐了，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还写什么句子呀？哎，慧能这个时候啊，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说你别看我不会写字儿，但并不妨碍我对佛法的理解呀。能不能请你们替我写一下，我朗诵你们写，大家看如何呀？哎，那好吧，这些人呢，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就替你写一首吧。于是慧能吟诵，他们呢就按照慧能吟诵的就开始写。这慧能啊，还不是写了一首，写了两首。头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然后又写了个偈子：“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哎，这是最早敦煌本的《坛经》里所记录的。那么到了后世。随着禅宗的发展，慧能的后辈就把这首诗给篡改了，篡改成了一首最为流行的慧能的开悟诗，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虽然说是篡改的，但是三首偈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篡改，还要比慧能的前两首诗更加的开阔、更加的透彻、更加的磊落、更加的无碍。五祖弘忍一看这个句子就明白了，这个慧能彻悟了。其实啊，从禅理、佛理上来讲，慧能的句子和神秀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那个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神秀把我、世界、佛看成了是三个隔离开来的东西了。我要想成佛，那我就不能够被世界玷污。
这么一来。

0: 我和佛有很大的一块距离，而这个距离就在于世界不断的向我抛出一些尘埃，我必须日日勤拂拭，不断的精进，我才有可能成佛。但是慧能明白，我、世界、佛其实啊是三位一体的，万法归一，没有一个我是外在于世界的。所谓的菩提树，所谓的明镜台，这些成佛世界的象征，那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嘛。菩提树、明镜台和尘埃，它们是一样的；美好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它们是一样的。它们和佛是统一的，是同一的，是一体存在的世界。我佛没有区别。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未能明白，我、世界、佛其实啊是三位一体的，万法归一，没有一个我是外在于世界的。所谓的菩提树，所谓的明镜台，这些成佛世界的象征，那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嘛。菩提树、明镜台和尘埃，它们是一样的；美好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它们是一样的。它们和佛是统一的，是同一的，是一体存在的。世界、我、佛没有区别。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尘埃，我即世界，世界即佛，佛即我，根本就没有外在于我的世界。那这样，我是佛是由我来决定的，由我来肯定的，由我来鉴定的，这个时候我才是真正的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慧能这首偈子，哎呀，我这里面呢有个明显的我的意识存在，这就说明神秀现在呀还有自我意识。他还不明白，其实成佛第一步，要达到智慧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把控制自我的自我意识泯却掉。正因为神秀还有这样的我的主题观念，所以他没有得到五祖弘忍的印证。他的偈子说明他的悟性原因。

0: 缘不及慧能。那么慧能的偈子，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这里面呢就已经没有我这样的主体意识了。慧能现在已经进入了无我的境界，无我的境界就能泯灭掉我的自我意识，由自性本来面目这个主人公做主的境界，这也就是所谓的佛的境界。也就是说，慧能现在的心呢，完全是一片真心了，他已经与世界与佛打成一片了。所以五祖弘忍发现慧能写了这么一个偈子，非常高兴啊。但是慧能的地位太低下了，五祖弘忍呢怕自己夸奖慧能被别人嫉妒，于是暗中就在半夜把慧能叫到了自己的方丈室，怕被别人发现呢，就用自己的袈裟把慧能裹起来，并且给慧能讲解了《金刚经》。当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的时候，慧能是豁然大悟，彻底开悟了。原来这一切万法呀，是不离自性的，不能够把心住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所以呢，当时慧能一连说了五个和七，来表达自己悟道时的惊喜和当时的见地。他说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弘忍听完，印证了慧能的悟性，当即就把自己的衣钵传付给了慧能，这就是禅宗六祖。可以说呀，禅宗正是从慧能开始，才在中国大范围内普及开来，大放光彩，并形成了一花五叶、五家七派的繁荣局面，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朽的功勋。话说大唐开元年间，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万国来朝啊。有一年呢，云南一带有个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官。什么叫土官呢？就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为了向唐玄宗表示友好，就派了使者叫缅伯高，带着一只珍禽白天鹅作为贡品送给长安的皇帝。哎呦，那个时候游打云南一带去长安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乘飞机坐高铁几个小时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到了。那时候啊，哎，真可谓万里跋涉，风餐露宿啊，吃的苦受的罪那就甭提了。尤其这一次缅伯高带着的是一只活宝，他是一时也不敢怠慢呢。别说天鹅生个病有个灾了，就是瘦那么一点儿，自己都没办法交代呀。所以一路之上，缅伯高把这只天鹅都当祖宗供了，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渴了小心翼翼的给他饮水，饿了战战兢兢的给他喂食，生怕出半点差池啊。好容易这一天呢，来到了绵阳。由于长途跋涉，缅伯高和白天鹅那都是风尘仆仆啊。缅伯高没事，脏点累点都无所谓，但一看白天鹅，哎呦，太脏了，都快成黑天鹅了，这多难看呢。正巧前面呢就是绵阳湖，缅伯高心想啊，干脆我用河水给这天鹅洗个澡，那不就能够洗白白了吗？想到这里啊，他打开鹅笼子，抓出天鹅，拎到绵阳湖边，用湖水给天鹅洗澡。没想到啊，天鹅一碰水，爪子猛地一蹬，缅伯高这么一疼，手一松，扑啦啦，天鹅飞走了。哎，吓得缅伯高赶紧抓呀，那能抓得住吗？天鹅振翅早飞了，缅伯高只抓了几根鹅毛啊。哎呀，急得缅伯高是跺脚大哭啊，丢失了土官献给皇帝的贡品，这是掉头之罪呀，我该怎么办呢？想跑啊，不行啊，土官这么信任我，我犯了错哪能不负责任呢？ 最后免伯高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继续进京。我把实情啊告诉皇帝，有什么罪过我来承担，做人就该有担当啊。就这样啊，免伯高来到京。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奕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

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

0: 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我们将实施好

0: 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8: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8: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7: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7: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

0: 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我市商务系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扩消费、畅流通、稳外贸、促投资四大关键领域，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深化供给侧改革、强化数字赋能，全市商务经济呈现韧性强、活力足、质效优的良好发展态势。新学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地中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红色教育、科普启蒙、法治教育等元素融入入学教育，引导青少年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完美宝藏小城探宝之旅采风行活动走进明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党代会，
1: 本台记者易灵静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商务系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扩消费、畅流通、稳外贸、促投资四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创新实干，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畅通经济内外循环，全市商务经济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惠民促消费举措成效斐然，在全省率先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品行动，组织家电、汽车等重点企业开展以旧换新六进活动，政策落地高效精准。截至6月30号，全市累计使用补贴资金2.95亿元，资金使用效率位列全省第一，有效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大宗消费超25亿元，惠及群众53.6万人次。我市丰富消费场景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常态化开展挥动消费、乐享停城系列促消费活动180余场，依托演艺赛事、挥 BA 等特色场景，打造一票多用跨场景引流新模式，成功承办省级广场舞进商圈首站活动，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打造明光三件套等特色消费场景40家，小红岛、盒马超核算、几多全等新型零售业态先后落地，补齐社区消费业态短板，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活力。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城乡商贸服务能级稳步跃升。今年以来，全市完成3个县级物流配送中心、7个镇级物流服务站升级改造，累计改造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民商店、快递物流站点等各类商贸流通网点316个。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数字商贸活力迸发。依托电商产业优势，1到4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59.9亿元，同比增长17.5%，增速位居全省第6位。全市建成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2家，省级。

农村电商示范镇32个，积极推动定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争创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持续壮大电商产业集群。对外贸易扩量提质，外向型经济能级持续攀升。我市坚持以贸代产，以产兴贸，围绕光伏储能、智能家居等八大新兴产业，深耕外贸主体培育，持续壮大外贸梯队。全市现有外贸企业1450余家，贵上外贸企业51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外贸企业44家，民营企业贡献超80%进出口份额，机电产品进出口103.1亿元，占出口总量62%，成为外贸出口核心支撑。本台综合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开启，我市各地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红色教育、科普启蒙等元素融入入学教育，引导学生们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开启新学期。9月1号，全椒县江海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通过升旗仪式、红色教育与科技体验3项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了一份丰盛的开学大礼包。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走进学校党史馆，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年开学季的最大亮点是学生们走进学校科技馆，沉浸式体验科技的魅力。在人工智能科创展示区和各类科学实验装置前，同学们亲自动手操作，在做中学中探索科学奥秘，充分展现了安徽教育以科学启蒙撬动学生创新思维的新气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9月1号上午，兰安县各中小学以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将红色教育作为新学期思政首课，引导广大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课堂上，各班级学生集中观看了红军长征纪录片，珍贵的历史影像生动再现了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和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令同学们深受触动。随后，红领巾讲解员依次走上讲台，深情讲述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以英雄故事点燃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引导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成长力量。9月1号，明光市幼儿园迎来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当天，幼儿园以“你好，小红星”为主题，把红色启蒙作为开学第一课主要内容，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开蒙礼仪有机融合，在幼儿心中播撒爱党爱国的种子。朱砂启智开蒙礼，在活动现场，教师为新生清点眉心红痣，寄托眼明心亮、勤学向善的美好祝愿，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天长市秉辉初中，公安民警以法治护航新起点、守护青春共成长为题，结合初中学生身心成长特点，以案示法，用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禁毒知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校园安全等重点内容开展普法宣讲。新学期，天长市持续推进法治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把普法教育融入开学教育当中，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建设平安和谐校园打下坚实基础。明光台赵杰、黄瑞报道，8月28号，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完美宝藏小城探宝之旅采风活动走进明光，来自多家媒体的记者及网络自媒体达人深入明光，探寻生态山水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采风团先后前往3届军旅小镇、老家山森林公园、防风洞咖啡馆、黄寨草场等，感受明光军旅文化、草原风光、原生态景观，领略明光独有的山水人文交融之美，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近距离解锁宝藏小城的风采。
采风过程中，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探宝之旅收获满满，既领略了完美宝藏小城明光的自然之美，也感受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平台优势，向更多人推介明光这座宜游宜居的完美宝藏小城。本台记者徐基山、朱振宇报道。垃圾分类分是关键，撤是难点。南桥区坚持一小区一方案，在居民小区里下绣花功夫，从源头投放到末端处置全链条发力，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推进垃圾分类的新路径。每天早上，在南桥区龙盘街道发能国际城社区的苏宁悦城小区，居民都会拎着在家里分好类的垃圾来到分类投放点投放。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可在小程序上攒积分，也可以获得现金奖励。像这样常态化实现垃圾分类投放的小区，在南桥区已有107个。发能国际城社区将辖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由党员中心户牵头，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负责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通过合理调整投放时段，增加清运频次，有效缓解了个别小区高峰时段垃圾堆积问题。在南桥区因地制宜、因区施策、点位劝导、社区督导、街道指导、区级考核的四级网格化管理垃圾分类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垃圾分类正从新时尚加速迈向更多居民的好习惯。据高寒雪微微报道，为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线上成长，琅琊区委网信办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安琅琊分局网安大队、小蚂蚁说网络志愿服务队分层利用萌芽课堂、社区暑托班两大阵地，开展系列趣味网络安全普法活动，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线。活动中，小蚂蚁志愿者利用萌芽课堂推出网络森林五只怪兽沉浸式科普，把木马病毒、冒充诈骗、账号失窃、勒索病毒、隐私泄露五类高频网络隐患塑造成卡通怪兽，用趣味故事拆解各类线上陷阱。网安民警拆解风险套路与防护技巧，引导孩子拒绝陌生弹窗，不私自下载非正规软件，明确凡是网络索要验证码、钱财、家庭信息，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家长核实，教育孩子不在社交平台泄露定位、校园及家庭实景。琅琊区委网信办将持续统筹多方资源，常态化运营萌芽课堂、社区暑托班等宣传载体，持续深化小蚂蚁说网络特色普法品牌，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科普图文、短视频宣传素材，打造安全、文明、清朗的青少年网络成长空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转多云，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甜蜜的歌单，那些浪漫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乐班小夜曲，曲调凄楚动人，管弦乐的形式以点缀的歌剧和声，使得该曲平添了悲壮的意味，就像一位说故事的人将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在月夜来临时难以入眠，只因深深的思念与爱意。

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也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于1989年7月25日发行的唱片《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歌曲讲述了陈慧娴临别在即，一切要讲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浪漫的歌曲以及甜蜜的歌单，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

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这首歌曲收录在陈小春2004年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相依为命表达的对方不能没有自己，而自己也不能没有对方那种融入骨血的爱，在对方的生命里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歌曲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也是由南征北战创作的词曲，于2018年1月18日单曲发行，同时也是电视剧《简政奇缘》的片头曲。2014年，南征北战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他们以青年人要为梦想和爱去征战拼搏的观点，创作了这首歌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

0: 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也是由陈晓霞谱曲，姚荣作词，收录在范玮琪2011年3月18日发行的专辑 Love and 范范中。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